0: 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翟哲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啊。上午好，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国庆假期交通保障需求，京哈高速、绕城高速以上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路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塔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塔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伊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塔通高速会发服务区同江至哈尔滨方向加油站恢复正常使用。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小含7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辆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5: 好，感谢翟哲，我们再见。刚刚呢，翟哲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啊。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哈通高速，上高速之前一定要先把油加满啊，一定要先把油加满，因为今天呢是7号。最后一个免费的这个12点之前啊，最后一个免费的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那么很多的我们的车友都会选择在最后这一天返回我们的工作岗位啊，返回我们的工作岗位或者返回家中。那么我们在走哈通高速的时候，一定要上高速之前先把油加满啊，先把油加满。那么佳木斯到哈尔滨应该是在360或者是38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公里数。正常的啊，正常的我们的这个油车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只要你加满油基本上中间都不会需要加油啊，中间不会需要加油。所以佳木斯往哈尔滨走，哈尔滨往佳木斯方向的哈通高速啊，我建议大家先把油加满。那么电车呢，正常来说呢应该300多公里啊，也将将够用啊，也将将够用。

0: 不用，400多公里的话呢，这个天气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消耗。如果说在高速公路，那么走1/3了啊，还有1/3的这个电量，就近下高速啊，就近下高速。现在下了高速呢，也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充电也是比较方便啊，因为这个在啊我们的一些休息区啊、服务区啊，可能车流量比较大，大家都扎堆。这个充电啊，可能需要排号，那你直接下去啊，多个10分8分的，那你在高速上排号，可能也要排1个小时左右呢啊，所以建议大家上高速之前提前充好电，加满油，各位。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转多云，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那么路况专线呢 ,821-1900-8799-7337, 821-1900-8799-7337。
3: 独到的购车观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啊。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37章，汉王称皇帝。诸王分定，有一天几位王见面叙话，楚王韩信说，如今我们都是王了，我们见了面不分高低上下，可汉王如今还是汉王，是我们这些王的主，他如何见了面也称我们为王呢？我们见了他也称为王，如此是不是太乱了？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说道，如此真是有些混乱。彭越说，我们都是王了，也应该让汉王升一级啊。众王都点头称是，说应该上封号。彭越说，可什么封号呢？该叫什么呢？我看啊，应该上皇帝之号，沿袭秦朝的帝制最好。众王一致同意，于是这些诸侯王开始积极上书。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着急的，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必须在表面上再三推脱才能行。于是刘邦就说，寡人闻听只有贤者才能做皇帝，寡人自认为没有那么贤能，所以实在是不能做这个皇帝啊。当然诸侯王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实庄稼汉，个个聪明绝顶，自然也是要再三劝进的，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热烈，说汉王，您原为布衣，斩蛇起义，推秦廷，除暴逆，平四海，对天下有大功的人都封作王侯，您不当皇帝，人们心里都不安稳，所以臣一定要向您进谏。刘邦看时机差不多了，便装作被逼无奈状说道，如果你们都觉得有利于天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为汉王登基做皇帝做准备。可是怎么做准备呢？谁也没做过皇帝，登过基呀。像刘邦、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过去都是一般的百姓，最多也就是个下等官吏，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儿，都没有头绪。这时候叔孙通帮了大忙。这个叔孙通是鲁人，也是一个儒生。秦始皇时期他被召到朝廷以备询问，但他没有什么官职，他在朝中数年没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而到了秦二世元年七月的时候，大泽乡起义震惊了朝廷，那时候皇帝已经把叔孙通封为了候补博士。皇帝问这个博士，对于这件事情众位爱卿是如何看的呀？博士们都说，陛下，这是造反呐，应当派大军去剿灭他们。然而叔孙通没有说话，因为他不知道皇帝对于这件事什么态度，因此不敢贸然开口。秦二世总是幻想着他的天下能够永固，最讨厌别人说造反二字了。 因此一听到有人说造反，马上气得变色。叔孙通这个时候看清了主子的状态，于是连忙说，不是造反，陛下哪里有造反的事儿啊？如今英主在上，法令完备，官员清廉爱民，天下大治，怎么会有造反的事情发生呢？这不过是一些小毛贼在作乱，根本不足挂齿。秦二世最爱听这样的话了，于是十分高兴地再次询问这些博士。此时博士们就分作了两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几个人是少数派，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则为多数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当然还说是造反，而那些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却说那不是造反，是些小贼。秦二世就把那些说是造反的少数派全部关进了大牢，说不是造反的是小毛贼的全部封赏。于是叔孙通就成为了正式的博士。下了朝之后，一些人问他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这么说，叔孙通说，不这么说我不也被打入大牢了吗？叔孙通审时度势，见秦朝已经实在是难以支撑，再在这儿下去估计难保一死，于是当天就逃离了出去。他回了家乡，投靠了在薛城盘踞的大将军项梁。项梁战死之后又跟随了怀王，怀王到了长沙之后，他又跟着楚霸王项羽。待汉王刘邦打进彭城之后，通过了解感觉到刘邦乃是人中之龙，于是又投靠了刘邦。之后即使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刘邦，这次他跟定了刘邦。叔孙通这个人的确很会投人所好，他是儒生，素来就是儒生的打扮。然而刘邦又是非常讨厌儒生的，特别讨厌看见有人穿着儒生长袍故意装成很有学问的样子。一开始叔孙通自然是不了解这一点的，也因此不讨刘邦的喜欢。不过一经接触，世故狡黠的他便什么都明白了。他变得很快，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就换了一身楚人常穿的短衫。如此刘邦一见就心生喜欢。叔孙通投靠刘邦时原有100多名学生，后来这100多名学生都对他们的老师十分不满，说他们的老师从来都不知道照顾他们。因为叔孙通今天向刘邦推荐的这个人，明天又向刘邦推荐那个人，

却从来没向刘邦推荐过自己的学生。叔孙通知道了学生的不满之后，一天把他们叫在了一起，问他们，你们看如今汉王他都在忙着什么？学生们一起言道，打仗呀。叔孙通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汉王在忙着打仗，你们当中谁能打仗？那我向汉王推荐他是让他去打仗啊。学生们没一个吭声的。叔孙通又说，我每天向汉王推荐的都是英勇善战不怕死的人，而你们呢，都是儒生，是不会打仗的，所以不推荐你们。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向汉王推荐你们的，这需要等时机，放心，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叔孙通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儒家学者，又在秦朝的朝廷里干过，自然是对朝廷里宫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因此在诸王为汉王上皇帝封号被接受之后，大家便想找到他，他此时正是汉王的博士。诸王和大臣都认为此事非他不可，于是便和他商议，商定好了汉王登基做皇帝的日子。就这样，在公元前202年农历二月甲午，汉王刘邦于泗水的北岸继位，当上了皇帝。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是汉王，因此国号就为大汉。大汉皇帝封他的妻子吕雉为皇后，原来的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他已经死去的老母亲为赵灵夫人。刚开始的时候，刘邦不知道以前朝廷是如何上朝的，曾命叔孙通设计一个上朝仪式。叔孙通设计好了后呈给刘邦过目，刘邦看着有些眼晕，感觉里面程式太多太麻烦，害怕自己做不来，便动笔删去了一些认为不必要的程式。然而删去的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在朝廷的宴会上，大臣们依旧乱糟糟的，高声说话，打喷嚏，咳嗽，放屁，还跟打仗的时候一样，没有应有的规矩。甚至有些武将还抽出了腰间的佩剑，一时兴起对着朝堂上的柱子乱砍，这让刘邦受不了，这还像是朝堂吗？怎么就和过去秦始皇的威严的朝堂不一样呢？怎么让他们找不到感觉呢？于是又把叔孙通叫来询问。叔孙通说，陛下，打天下的时候武生有用，而儒生无用，然而治理天下却非常需要儒生的，用儒生们制定出一套上朝的规矩来，便会井然有序。刘邦害怕这些儒生制定的礼仪规矩连自己都做不好，又觉得他们总是很麻烦，便说，那好吧，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不过制定的规矩要让我能做，不要太过于繁琐了。叔孙通遵旨，然后办差去了。他先是去山东招揽30名儒士和他的那些学生一起制定礼仪规矩，其中有两个儒生思想守旧，认为他奉行过许多主子，善于迎合巴结，人格有问题，表示看不起他。然而他也没有恼怒，还笑着说，真是腐儒，不知时变。说完就带着别的儒生去制定礼仪规矩了。叔孙通做这些事情非常用心，他带领的这些人研究了数月，还到城外进行了彩排，功夫没有白费，朝堂上的礼仪规矩终于被这些儒生制定了出来。一天上朝的时候，皇帝刘邦和朝中的文武百官开始演习这个礼仪，先由

大事儿就是干这个，直到每个人都熟悉为止。整个朝堂之上没有半点杂声。对于这个仪式，刘邦非常满意。演绎结束后，他坐在朝堂之上的龙椅上说，感觉非常好，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当皇帝的尊贵。于是刘邦便晋升叔孙通的官职，命他为专门掌管宗庙和朝廷礼仪的太常，赏500金。叔孙通当然高兴，又借机说道，臣身边有10-10名学生，此次礼仪规矩制定中，他们也都出了不少力，陛下是否也能给他们官做？刘邦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就先封他们为郎官吧。如此叔孙通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学生们了。他还将自己所有的500金全部分给了这些学生，学生们都很兴奋，说老师说的对，以前是时机未到，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时机到了。第38章，席间论三节。汉王刘邦在定陶登基，但定陶是个小地方，不合适登基，何况这里已经封给了彭越，是让彭越在这里定都的。于是不久，刘邦就率领文武百官去了洛阳，定都洛阳。到了洛阳之后，刘邦很快下令裁军，让现役士兵全部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生产，同时下令让战时逃亡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并且还恢复他们原有的政治待遇和田宅房产等，又命令地方官员用文法对百姓进行教化，不准许再像旧时的秦朝那样对士兵进行鞭打与辱骂，爵位在7大夫以上的全部靠自己的实力为生。皇帝还下令大赦天下，除罪大恶极之人外，囚犯全部释放回家。从起事到现在，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小小的亭长变成大汉皇帝，刘邦心里非常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他有3位杰出人才，张良、萧何与韩信相助。有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内宴请全部文武大臣，因为开心，席间刘邦就问那些大臣，请等知道朕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天下吗？当上这个皇帝，而项羽又为什么失败呢？众大臣都笑了。刘邦说，不要笑，你们可以尽情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高启和王陵站起来说，原因主要是陛下让人攻城略地，待攻下之后便会将此地盘分封给有功之人，与天下共立。而项羽却不是如此，他总是心胸狭窄，有功不赏，总是猜忌那些有功之人，甚至予以加害，这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众大臣都说，对，项羽不得民心，他打天下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陛下打天下是为了天下的人。刘邦听他们说，却表示不完全赞同，他只是摇摇头，深有感触地说，众卿家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主要是因为朕有三节。大臣们都不明白这皇帝要说什么呀，便问，什么三节？刘邦说，子房、萧何与韩信。众大臣笑了，问道，哦？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子房，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赏馈，不绝粮道，朕不如萧何，攻城略地，驰骋沙场，朕不如韩信，他们三个乃是人才，我却赶不上，但是他们都能被朕所用，这便是

能够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知如何用他，反而猜忌于他，因此被我所败。皇帝刘邦这番话一说，下面的大臣都纷纷的赞同，说此三位堪称人杰。韩信是军事名将，打了那么多漂亮仗，战功卓著。张良与萧何纵然没有在战场上厮杀，可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人替代的。刘邦做了皇帝还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可见他的心胸之宽广，眼光之深邃。三杰固然皆为人才，然而刘邦更是人杰中的人杰。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的人适合做具体的事情，有的人善于把握大局，高瞻远瞩，而刘邦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把握大局，胸怀四海的帝王。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第39章，修订九章律。新的王朝汉朝建立了，摆在眼前的是应该如何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刚刚被推翻的秦朝用严刑酷法实行残暴统治，使人们无法生活，天下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凋敝之象可想而知。刘邦急需做出恢复生产的决定，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自己的政治，稳定自己的统治。刘邦是位有雄才大略的人，在他还是布衣的时候就很看不上秦王朝的统治，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想要人民都过上安泰的生活，他采取的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是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人民欢呼雀跃，对于这个新诞生的王朝充满了向往，对刘邦这个新皇帝很是拥护。但是对于秦制好的一面，刘邦也予以了继承，他采取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方略，顺其自然，找准自然规律去治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法律制度方面，早在楚汉于荥阳和成皋之间的大战的时候，萧何便在关中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萧何是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个人，加上他本来起初就是县里的官吏，因此对国家治理很重视。在刘邦率兵攻下咸阳的时候，萧何就非常重视保护秦朝遗留下来的很多有用的典籍和法律书籍，因为这是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基础。别人都在抢劫财物，而萧何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这是天下的幸运，也是汉朝江山的幸运。这个时候，皇帝刘邦又命萧何正式起草修订汉律。萧何是位好的辅臣，开始组织官员日夜不停的工作，制定法律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他们翻开检测，查阅了很多资料，经过仔细认真的分析，终于以法经六篇为基础，并吸收了秦律、兴、户、旧三篇，拟定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汉律。萧何他们制定的汉律一共有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巨律、户律、兴律、旧律九章，所以总的名称叫做九章律。前面六个章节借鉴的都是李悝的法经，主要内容是刑律，且杂有诉讼、审判与囚禁等规定。后面三篇是新增的，大部分都是民事方面的法律，包括婚姻与赋税的户律，包括征收徭役的兴律，包括牛马畜牧的旧律等。刘邦开国之初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很快安定下来，步入了正常的轨迹。第40章，卢绾代臧荼。刘邦对项羽铁杆部下的残酷追杀和对楚王韩信的做法，让燕王臧荼内心很不安，毕竟他是项羽封的燕王啊。虽然因大势所趋投向了刘邦，然而他心里还是不踏实的。原来 这臧荼本是燕王韩广手下的大将，巨鹿之战中各路诸侯救赵，燕王命臧荼去帮助救赵。在这场战争里，他和项羽结识了。那时候的臧荼兵力没有那么强大，因此只是参与而不担任主攻，也没有胆量进攻。后来在秦廷的军队败局已定的时候，众诸侯一拥而上，臧荼自然也是奋勇冲杀，因为也要立战功。项羽在封王的时候觉得他也带领了一方人马立了功，便封他做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呢，被项羽改封到了辽东，做辽东王。然而韩广却不愿意去当地当辽东王，这也便侮了项王之意，暗命臧荼把他吞并了，然后两地合起来，让臧荼在那里当王，依旧是燕王。现在臧荼想，皇帝刘邦会不会追杀完了那些人之后对自己开刀？这时又想到了韩信被皇帝削弱兵权，调去做了楚王，他心里更加紧张了。韩信是谁呀？是刘邦部下当中最能打的，最有权谋的，功劳最大的将军，现在的楚王怎么说抓就抓了呢？看来刘邦皇帝是要兔死狗烹了。他想，自己难以跟楚王韩信相比，下一个收拾的必然就是他臧荼。自己虽然也为大汉立过功，然而哪能和韩信相提并论呢？韩信有大功可倚仗，自己呢？就这样，臧荼越想越害怕，他可不想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等着刘邦皇帝把自己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想到这里，无奈的臧荼就开始高喊，造反了，我们要造反了。他的儿子不同意他造反，哭着劝他，父亲，我们还是不要造反了，就我们这弱小的实力能和朝廷的大军抗衡吗？造反无疑是以卵击石啊。可是作为父亲的臧荼不听，还是要造反。然而他心中其实非常矛盾，好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他是要造反，可是又明知不是朝廷的对手，举兵必败。臧荼高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然而却与别人的造反不一样，人家的造反是举兵去攻打，他造反是光举起大旗大喊，我反了，我反了，声震天下，把皇帝喊得措手不及。但仔细一分析，发现他也没做什么军事部署，也不动一兵一卒，只是在原地摇旗呐喊，这算是什么造反？倒像是发泄心中的闷气。对于臧荼的反叛，刘邦非常重视，毕竟臧荼是身经百战的一方诸侯，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刘邦率领的朝廷大军直接来到臧荼的封城蓟城，扎下大营，第二天便于蓟城之下列阵。臧荼也带着人马出来对峙，刘邦在阵前高喊臧荼，臧荼，你这个无义反贼，为何无缘无故要造反？臧荼内心却忽然生出一种愧疚来，但这是两军阵前呢，陛下，您行无义之举，利刀迟早会割到小王的头上，小王不得不反啊。刘邦说，无义反贼，一派胡言，朕何行无义之举了？臧荼毫无底气地说，陛下，肆意追杀项羽部下，就连为你攻城略地的齐王韩信，如今也被贬去做了楚王，还会有我臧荼的好吗？因此小王要反。刘邦说，反贼， 追杀项羽部下将是为国家消除安全隐患，稳定大汉江山，调整韩信的封地，那是国家治理的需要。因为他对楚地最熟悉，所以才让他去当了楚王。臧荼说，反正小王心里就是不安，下一个受害的必是小王。刘邦不想跟他啰嗦，挥军掩杀过去，没想到还没冲过去，臧荼自己的军队先乱了，大部分的人竟然倒戈了，攻向臧荼。这下臧荼更是慌了，赶紧往城里逃跑。然而哪容臧荼逃回城里去，刘邦大喝一声，抓住臧荼者赏千金。众将一齐冲上去，那臧荼往哪儿跑，很快就被打于马下，压到了刘邦的御马前。刘邦趁机率兵冲进城去，占领了整个蓟城，然而却寻不到臧荼的儿子。原来他的儿子一看大事不妙，早就化妆成老百姓跑出城去，难以寻见了。刘邦当即下令砍了臧荼的脑袋，高挂于城墙之上示众，说这就是造反者的下场。如此就缺了一个燕王，然而谁去接替这个位置呢？刘邦心里已经有数了，他考虑问题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以稳定国家局势起见，必须派一个自己信得过而且有能力的人才行。派张良，派萧何，这些人都不行，不是信不过他们，而是刘邦离不开他们，他们是要挑更重的担子的，那就是纵览全局，帮助他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想派卢绾去，如果他信不过卢绾，那他也没谁信得过了。卢绾和他同岁，并且还是同一天出生，两家又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的父亲还非常要好，因此他们两个打小就在一起，干什么都不分彼此。就是刘邦最初总是想违反王法要逃出去的时候，卢绾也陪着他一起出逃，因此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就想把他封个王当当，总是没有机会。现在燕王臧荼给了他一个机会，然而面对天下人，他不能说是要封自己最相信和自己最要好的人去当王，他要说一个功劳最大的人去当王，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张良和萧何最清楚刘邦的想法，于是挑头推荐了卢绾前去当燕王。他们两个人一挑头推荐，众大臣也随声附和，一致要求让卢绾去。这个卢绾功劳当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历史上只记载过他这么一件事儿，说他率兵去围攻共敖，围困了数月之后

孔敖没办法，只好出来投降了，然后被押进了京城，斩首示众。不过卢绾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是有功劳的，大臣们都不傻，推荐时都说卢绾功劳大，虽然他们不知道皇帝刘邦的治国方略，刘邦也不需要他们真正知道，更不知道刘邦内心深处所想，可是不推荐卢绾又推荐谁呢？于是刘邦就让卢绾去代替臧荼做了燕王。没想到被刘邦誉为三杰之一的韩信不久也出了问题，朝廷闻报楚王韩信与人密谋要造反，起因是钟离昧。钟离昧原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如今项羽没了，汉王刘邦建立了政权，对项羽的铁杆手下进行追杀，无奈之下钟离昧便躲到了韩信那里，韩信把他藏了起来。原来韩信在项羽那里效力过，曾经和钟离昧是很好的朋友，韩信本来就树大招风，被人嫉妒，这样一来更容易生事了，于是就有人向朝廷举报，举报他密谋造反。刘邦闻报召集在朝的诸将问，如今有人举报楚王韩信暗藏项羽帐下钟离昧，密谋造反，众卿看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这些将军一听心里就受不了了，很是气愤，都忍不住地骂道，韩信真没良心，陛下封他为楚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还不满足，还要造反，他想要取陛下而代之啊，应该立即发兵灭了他。刘邦听着这些将军说话，自己却没说一句话，对这些将军的态度他是很满意的，他们记恨韩信，而终于当皇帝的他。刘邦沉默了很久，光见听这些人的议论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谁能打得过韩信呢？便问下边距离自己不远的陈平，以陈爱卿看当如何？有人举报韩信密谋造反，韩信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吗？刘邦回答，韩信此时应该不知道。陈平说，陛下与韩信比哪个精兵多？刘邦说，朕不比楚王多。陈平说，那如今朝中诸将有谁能匹敌楚王韩信呢？刘邦环视了一下那些将军，只能说没一个能与楚王相敌呀。陈平说，既然如此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依臣看非智谋难以擒他。刘邦急道，爱卿有何妙策？陈平说，自古便有天子巡狩大会诸侯的惯例，陛下您如今可以出巡南方，南方武昌、荆州、岳阳之间不就有个云梦泽吗？你可以佯装到云梦泽巡游，与陈帝大会诸侯，陈帝在楚国的最西边，楚王韩信到时知道您去了他的地盘巡狩，若他无心叛变就一定会亲自去迎接陛下您的，何况大会诸侯他也不可能不去，等他出去就叫一个大力士便可以将其擒获。刘邦听了感觉这个计策甚好，便命钦差去各处通知诸侯，对他们说皇帝决定去南方云梦泽巡狩，并且要在那里大会诸侯。

0: 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啊，那么十一特别的节目，那么我是主持人小哲。路况专线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这个十一啊，我们都去哪儿了啊？那么自驾都去哪儿了？是否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我们一起去了宝清，还是去了牡丹江呢？那么还是游了这个全国各地呢？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去哪儿游玩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跟小哲来分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
1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
4: 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13: 第四十一章，韩信降为侯。身在楚国的韩信并不知道自己被告发的事，更不知道皇帝来云梦泽巡游的根本目的。然而他总是隐隐地感到皇帝这次是冲着自己来的，因此心里总是不舒服，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也曾想发动兵变和刘邦对着干，然而他想，除了隐藏了楚将钟离昧以外，他什么也没做过呀，我能有什么大罪过呀？想到这里，他又放下心来，不再做叛变之想。不过要他去拜见皇帝刘邦，又怕刘邦趁此机会将他拿下。正在韩信犹豫不决的时候，有手下亲近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把钟离昧就此砍了脑袋，拿着他的脑袋去拜见陛下，陛下必然十分高兴，您也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韩信无奈之下也只好决定这么做。可钟离昧毕竟是自己的好朋友啊，不能不明不白地杀了他。于是他就去找钟离昧，对钟离昧说，朝廷已经知道你藏匿在我这儿了，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如今我也是自身难保，我看陛下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弄不好你我都没命啊。钟离昧说，你是想拿我的人头去向你们的皇帝解释，换回你自己的命吧。韩信说，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钟离昧说，若我活着你可能还有命，若我死了你必然也活不成。韩信不信，说别胡扯了，我除了藏匿你之外就没有犯过什么错了，还立过很多大功，陛下不会杀我的。钟离昧说不动韩信，只好长叹一声，当初是想着和韩信的友谊才来投靠韩信的，没想到如今韩信却要杀死自己。韩信说，我实在是没办法，当初陛下就敦促过我捉拿于你，我总是借口搪塞的，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了，对不起了钟离昧。钟离昧怒斥韩信说，你这卖友求荣的家伙，你真要杀了我吗？韩信说，杀你我下不去手，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你还是自杀吧。钟离昧暴怒道，韩信，我死了你也没有好下场啊，他们马上就会杀了你的。韩信说，你还是死吧。无奈之下，钟离昧终于自杀了。韩信命人割下钟离昧的头颅送去拜见刘邦，他认为这下自己肯定没事了。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帝刘邦在陈地大会诸侯。当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颅见到刘邦时，刘邦立刻就把他给拿下了。顿时韩信被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的，这下韩信实在是慌了，说陛下，这为什么要绑我呀？我韩信犯了什么罪呀？我是拿着侵犯的人头给您进献的呀。刘邦说，拿的就是你。韩信真有点懊悔，说难道真如俗话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吗？如今天下已定了，就把我韩信给杀了。刘邦说，少废话，有人告你密谋造反。随即将韩信打入木龙囚车，押回了洛阳。不过韩信被押到洛阳之后没几天，
16: 就被刘邦放了，说韩信叛乱是没有的事儿。然而他私藏侵犯，罪不可赦，于是韩信的楚王当不成了，降为了淮阴侯。皇帝刘邦觉得秦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实质的分封制，皇帝不能得到宗族的呼应，因孤立而亡国，异姓王又总是会生事，让人不放心，所以便开始大封同姓王来镇服天下。早在他诱捕韩信的那天，他身边就有一个叫田肯的谋士对他直言，陛下，如今已经诱捕了楚王，又将于关中建都，真可说是双喜临门呐。秦地具备最好的地势，还有山河之险，简直是只需两个士兵就能抵得住100多来犯之敌。齐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只需两个人便能够抵得住100个来犯之敌，因此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相似的，不是自家孩子亲兄弟，绝不能在那里做王。刘邦听了此话，正中下怀，他自己的思路也更为清晰，当然非常高兴了，连说亲之言甚是甚是，随即赏给他500斤黄金，让他享用去了。这个时候刘邦便借机将韩信的楚国分为了两个诸侯国，对于他的堂兄刘贾立过多次战功，就把他封为荆王，对淮东52个县进行统治，将他的四弟刘交封为楚王，对薛郡、东海、彭城等36个县进行统治。此外，刘邦还封了他的二哥刘喜为代王，对云中、雁门、代郡等53个县进行统治。刘邦将自己的庶长子刘肥封为了齐王，对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73个县进行统治，将会说齐国话的老百姓全部划归了齐国，由齐王来治理。第42章，田横不称臣。国家是稳定下来了，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了。然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还是会有小规模的争斗。因为让刘邦不放心的几个人，没有臣服刘邦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原齐国丞相田横，自从齐国被韩信攻占之后，田横便跑到了梁地，投靠了正在打游击的彭越。而那时的彭越虽然跟随刘邦，可是刘邦并没有显出必胜的势头，因此这个彭越有时内心也很矛盾，不知道到底跟着谁才是最正确的决定，因此也和项羽的楚军有所联系，还有倒向楚军的想法，也就是说有点左右摇摆。而这个田横正是看中了彭越有倒向楚军的可能，才投靠彭越的。没想到彭越到底还是随了刘邦。如今彭越已经成为了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还被皇帝封为了极其尊贵的梁王，成为一方诸侯。于是田横唯恐彭越会把自己给献出去领功请赏，还害怕刘邦会杀了他，便偷偷的带领着500个属下跑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他和属下商议，一直跑到了东海边上的海岛定居下来，从此不再登岸，在当地隐居了。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然而还是被地方政府发现了，马上报给了刘邦，并且说道，陛下，田横兄弟乃齐王的后代，过去曾将齐地平复， 在那里称齐王，聚揽了很多有能耐和韬略之人，广得民心，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很有好感。如今他在海岛定居，如不及时铲除，日后必生祸患。刘邦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是很上心的，再有这番说辞，他更重视了，肉中岂能有刺乎？于是便下决心拔除这个祸患。和张良、萧何等几员大将商议后，刘邦向田横所在的海岛派出了使者。使者到了海岛之后，说免除他们的罪过，命令他们一干人即刻放弃海岛，回到岸上主动向朝廷臣服。然而田横却对使者说，以前陛下曾派李姬出使齐国，然而我将他给烹杀了，如今李姬的亲兄弟李商在朝为将军，我若是也去侍奉陛下，那个李商肯定会向我报仇，一定要杀了我，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敢从命，只愿在此做个老百姓，永久居住在此海岛之上，不再外出。使者没办法，只好回到京城洛阳，将实际情况禀报给了皇帝刘邦。刘邦想想田横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便找到了李姬的兄弟李商，对他说，田横杀死了你哥哥李姬，你的哥哥也曾为大汉立过大功，也曾是朕的得力谋将，他的死朕也很伤心悲痛，然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各为其主，如今田横投降朝廷就不得追究了。李商含泪说道，谨遵陛下之命，臣绝不再追究。刘邦又告诫说，亲，如胆敢报仇，朕绝不饶过，若是你带领你的人马对他进行进攻，我一定会依照王法诛你九族啊。李商再次保证后退下。刘邦将告诫李商之事告知了田横，田横这下子也没有了抗拒的理由了，只好奉命弃岛登岸，率领随从前去京城洛阳。然而这个田横身在前往洛阳的路上，心里却还是七上八下，依旧很担心。在还有30里路要到达洛阳的时候，他一行来到一名叫诗乡的小村子，田横便不愿意再前行了。他对使者说，做臣子的要朝见皇帝，必先沐浴更衣啊。于是他们只好在此歇脚。歇下来之后，田横把两个门客叫到室内，对他们说，我跟汉王都曾是王，如今他当了皇帝，而我却成了他的俘虏，要向他称臣，这本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何况我还曾经把李商的哥哥李义基给烹杀了，以后再与他共殿称臣，即使李商害怕皇帝的命令不敢加害于我，我也是难以和他相见的，心里总是怀着一种亏欠，皇帝之所以想见我，只不过是想看到我长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已，现在到洛阳还有30里的路程，割下我的头骑快马给他送去，到时我的仪容还不至于腐败。田横说毕，拔出宝剑就抹了脖子，血流一地，两个随从大哭一场，然后起身割下了田横的脑袋，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和使者一起快马加鞭见刘邦。皇帝刘邦见了田横的人头，长叹一声说道，田横起自平民，弟兄三人都曾做王，岂非贤者乎？刘邦怜惜他，就下令动用2000兵丁厚葬田横，并封这两个随从为都尉。不想田横刚刚安葬完毕，这两个随从马上在田横的墓前挖了2个土坑，自己 跳下去死了。对于此事，皇帝刘邦感到非常震惊，也对这两个随从钦佩得不得了，觉得田横身边的人都很了不起，如果这些人能够为自己所用，那是多好的事啊！于是下令去招降。此时在海岛之上还留有田横的500个追随者呢。然而当招降的使者到了那个海岛上下诏时，那500个随从听闻主公已死，便也自杀了，没有一个贪生苟活的。史家对田横的评价甚高，司马迁在史记田丹列传中说，田横之高洁，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第四十三章，季布和丁公。项王垓下战败，死于乌江。他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士，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各自逃命。这些有名的将军，刘邦自然是受过他们的苦的，曾被他们追杀至无路可逃，只想钻地缝。所以刘邦是不会轻易忘了这些人的，那些被刘邦追杀的将军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季布本是楚国人，自小爱好武功，爱打抱不平，因此很早就以侠气名闻乡里，后来在战场上更是勇猛，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项王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常常打得刘邦昏头转向，刘邦也因此而恨这个季布，恨不得生吃了他的肉。如今终于逮到机会，遂发出命令，谁要是逮住季布就赏千金，如有私藏季布的一定诛灭三族。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四十三章，季布和丁公。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
4: 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
3: 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是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仪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

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腾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呀？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别说陛下了，就是我也非常恨他，捉拿他是很自然的事儿。朱家的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腾公啊，您觉得季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有能耐的大将军啊。朱家主人说，作为臣子各为其主，季布当时是项羽的部下，他捉拿陛下是他的忠勇，难道陛下还要将侍奉过项羽的人都杀尽吗？如今陛下刚取得天下，不能说是报私仇而追杀人家，这样也是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季布他是很有能耐的大将啊，如此情急之下投靠了匈奴或者百越，将会如何？陛下为什么非要做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呢？话说到这儿，夏侯婴也知道了季布就藏在他们朱家，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去把朱家主人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然是明白人，就下令赦免了季布之罪，并封他为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官，可见刘邦心胸的豁达。然而刘邦对于季布的舅舅的态度就不大同了。季布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是对他们有恩的，若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也请您给微臣某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项王垓下战败，死于乌江，他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士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各自逃命。这些有名的将军，刘邦自然是受过他们的苦的，曾被他们追杀至无路可逃，只想钻地缝，所以刘邦是不会轻易忘了这些人的。那些被刘邦追杀的将军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季布本是楚国人，自小爱好武功，爱打抱不平，因此很早就以侠气名闻乡里，后来在战场上更是勇猛，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项王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常常打得刘邦昏头转向，刘邦也因此而恨这个季布，恨不得生吃了他的肉。如今终于逮到机会，遂发出命令，谁要是逮住季布，就赏千金，如有私藏季布的，一定诛灭三族。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是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仪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
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滕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呀？”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别说陛下了，就是我也非常恨他，捉拿他是很自然的事儿。”朱家的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滕公啊，您觉得季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有能耐的大将军啊。”朱家主人说：“作为臣子，各为其主，季布当时是项羽的部下，他捉拿陛下是他的忠勇，难道陛下还要将侍奉过项羽的人都杀尽吗？如今陛下刚取得天下，不能说是报私仇而追杀人家，这样也是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季布他是很有能耐的大将，如此情急之下投靠了匈奴或者百越，将会如何？陛下为什么非要做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呢？”话说到这儿，夏侯婴也知道了季布就藏在他们朱家，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去把朱家主人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然是明白人，就下令赦免了季布之罪，并封他为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官，可见刘邦心胸的豁达。然而刘邦对于季布的舅舅的态度就不大同了。季布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呢，是对他们有恩的，若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也请您给微臣某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

0: 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6: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这个时刻呢，通过电波问候各位啊。那么今天也是10月7号星期三，11长假的最后一天呢，问问这个各位啊，这几天呢，您是堵在回来的路上了，还是已经在家瘫在沙发上了呢？假期最后一天呢，咱们把这个节奏啊放慢一点啊。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车辆的一些资讯吧啊，因为每天这个10点到11点啊也是小哲的时间。咱先说说家门口的事儿啊。那这个别的省啊，在这个发购这个补贴呀 啊，咱们这黑龙江省有没有啊？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啊。对，就是买新车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啊。咱们2026年省内的这个，就是省内的一个补贴啊。您转让一辆2025年1月8号之前登记的这个旧车，哎，那么再买一辆这个省内的这个新能源乘用车啊，按车价的8%啊给补贴啊，最高能补1.5万呢啊。要是买2.0以下的燃油车呢，补6%啊，这个也是最高能补13000，这个是年初就有的啊。那么小哲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一定要知道现在补贴有什么，咱黑龙江省内有啥，这样呢买车的时候呢，不容易混淆啊，因为有一些4S店可能把整个的补

贴都给你，这个算算来算去，你感觉挺多，其实真正购车的优惠啊，没有那么多啊。还有就是新车呀，这个报废的这个旧车啊，买新能源，按照车价的12%补啊，封顶能给2万呢，好像啊，2.0以下的燃油车呢，能补10%啊，封顶应该是15,000，所以说这个包括贷款呢，包括贴息啊，省补、国补、贴息啊，这些补贴三。这都有的是可以，这个这三样是可以一起叠加的啊，所以说，买新车呀，啊，有一些这个算法啊，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心里有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几天呢，别看是这个十一的小假期啊，十一的长假啊，这个好多咱们车友啊也跟我联系说，这个价格呀，包括买车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啊，也会给我发一些私信啊信息。那么我也一一给予解答，但是我发现很多咱们车友对于补贴这块还是不够了解啊，容易混淆啊，包括电补啊、厂补啊、这个国补啊，是不是啊？贴息不贴呀？啊，有的就是给混到一起了，算来算去就是容易被误导啊，咱们说被误导了啊。这个说完这个钱的事儿呢，咱聊乐呵的事儿啊。今年十一呢，全国的汽车圈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儿啊。我挑几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就是高速露营大会啊。那么今年的国庆首日呢，全国高速这个车流量突破了6200万辆啊，创近年的新高。有的车主呢，单程的3个小时的路程，可能硬着走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有，堵在路上。那么这个时候，大伙都干啥呢？啊，这个我也看了一些视频啊，要搬桌子、搬椅子啊，这个喝奶茶啊，围坐在一起聊聊天儿。其实十一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和节点。那么大家呢，这个出行啊，把整个的这个行程都放慢了，也都有这样的这个堵车的准备。但是我觉得平常心很好啊，大家出行就是体验高速露营的感觉和感受嘛啊，各种感受啊。还有就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这个车载 WiFi，哎，这个游客呀，在新疆那边啊，就堵车。我看那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困在那个山区里了啊，手机没信号啊，结果抬头一看呢，哎，前车备胎上贴了一张告示啊，连我车 WiFi 密码88，哎，他一连上，哎，微信就能发出去了，这个连游戏都能打了啊，这个后来这个车主也说了，说自己车网络性能好啊，经常有人蹭网，这个干脆啊，我把密码公开了，你们看到我这个车离我近啊，我这 WiFi 就能大家都能用了啊。哎呀，说了一些这个车上的事儿啊，这个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车友朋友啊，在这儿呢正在行驶在返程的路上、高速上、国道上、服务区里啊，那么大家放慢心，这个放松心态啊，上高速之前，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哈通高速啊，从佳木斯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上高速之前充满电加满油啊，300多公里基本上都能够啊，基本上都能够。这有一些服务区车流量可能比较大啊，大家这个充电呢、排号啊，包括加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车本身就有油啊，就不用有焦虑了，是不是？所以啊，祝大家呢，在这个高速国道服务区啊，都顺顺利利的啊，返程也好啊，返回工作岗位也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啊，我觉得是非常这个舒心的啊一件事儿啊，非常舒心的一件事儿。

杭州啊，有位这个王先生啊，今年11啊，就开车回哈尔滨这老家。杭州到这个哈尔滨呢的全程应该是2400多公里啊，原本呢预计就是30多个小时就能到啊，结果受这个高速大流量的影响啊，预计这个耗时啊，应该是开了40-50个小时啊。他开的是这个一台混动车，满电出发啊，刚开出杭州的就遇到堵车了。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沿途的服务区啊，充电都排队啊，就为了不耽误行程，他只能改烧油赶路了。就是王先生出发呢，这个时候想，这后备箱装的都是这个带回家的一些这个礼品呐、土特产呐、等等啊。结果呢，这个堵车、充电、排队啊，双重考验呢。这个疲惫啊，确实远超预期了。对，然后呢，这个我昨天看的那个视频也说这个就打算呢，这个把车留哈尔滨了啊，直接买飞机票回杭州。这以后啊，这个车再托运啊，这话一出啊，戳中了很多无数的这个国庆自驾人的这个心呢啊。咱哈尔滨的老乡啊，在外地打拼的也不少，逢年过节开车回家，这份心气儿到底谁懂呢？不过呀，这事儿也提个醒啊，长假长途自驾啊，尤其是开新能源啊，一定得提前规划，看这个沿途的这个充电桩啊，实时的状态，尽量错峰。

重电啊，这个国网也预测了啊，返程高峰啊，11点到21点是充电的一个高峰期。浙江、江苏啊、安徽、山东这些区域的高速充电量啊，可能创历史新高。如果啊，您今天还在路上，咱别硬扛啊，累了就进服务区，你好好歇一歇。毕竟啊，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那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台车啊，一台怀旧的车型。国庆假期呢，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款车型神行者8也正式上市了。现时呢，这个权益价呢是289,900到379,900。这老听众啊，记得这个或者咱们老车友啊，也都知道这个神行者这个名字啊，当年的路虎旗下的著名车系，现在呢以全新独立的品牌身份回到了这个市场啊。那么车长呢是5米518啊，5米18。那么轴距呢是3米04啊，双电机四驱，610千瓦，0/4.6秒，1.5T 的增程器，一升油能发3.7度电啊，应该是啊，这个加92号汽油，纯电续航呢310公里，综合续航就过千了。越野能力啊，其实我看了一下还算比较硬核啊。全系的ATS 这个全地形的这个系统啊，9种模式的自动识别，涉水，据说涉水啊能达到900啊，高配3把锁，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这路虎的底子啊，然后呢奇瑞的价格，华为的智驾，30万级别那给到过去100万级别车的配置。这个豪华越野车门槛又被拉下来一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个车型啊，也可以去试驾试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当年著名的神行者啊。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吞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途的空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6: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7: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5: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7: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5: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

0: 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四十四章，洛阳和关中。刘邦定都洛阳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都城迁到了长安。而这次迁都，原本并不是刘邦本人所想，也不是哪个王公大臣、皇后宫娥、公子王孙提出来的，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士族提出来的。这个士族便是齐人娄敬。在他跟着军队去戍边，经过洛阳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拐到了洛阳去拜见他的老乡于将军。既然是老乡，见面也甚是热情，毫不见外。他对老乡说，我这次来想要见见陛下，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您能引荐。于将军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说道，那好吧，我引荐，不过看你现在穿的一身破羊皮，我给你换上好的衣服再去吧。说着就命人拿出一件光亮的好衣服来，见皇帝嘛，怎么能穿破羊皮呢？然而这个娄敬却执意不换装，他说，不用了，将军，我穿着这身破羊皮去见皇帝是最合适的。说完还笑了。于将军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刘邦这个人很有人情味，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自己做了皇帝后也是如此，他很高兴地给了于将军面子，接见了这个小士兵，并且还请这个小士兵吃了顿御膳。吃饭时候，刘邦问他，你说要见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说，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娄敬说，陛下把洛阳定为都城，是想和周朝的兴隆一比高下了？皇帝刘邦笑了，朕确实是这么想的。娄敬说道，臣以为不可。刘邦说，为什么不可？娄敬说，陛下，您得天下和周武王得天下是不一样的。刘邦说，如何不一样？娄敬说，周武王得天下是因为他们的先祖自后继分封道台之后积善累德十几代，经历太王、王继、文王、武王，天下诸侯主动归附，于是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然后才开始建成周和洛邑的。他们觉得洛邑处在天下的中心，天下诸侯来向天子朝贡的路途相对来说一样远近，凡是住在这里的有德之人就比较容易称王，原因是这里无险要地势可以依凭，在周朝最为强盛的时候，天下无比和谐，诸侯与四夷没有不归服和积极朝贡的。而陛下，您得天下，沛丰之间起兵，席卷巴蜀，剑指汉中，平定三齐，跟项羽在荥阳和程高殊死拼杀，70次大战，40次小战，使天下的人民遭受了诸多的苦难，令无数父子暴尸田野。如今此些人尸骨未寒，人民的伤痛还没有平复，您就试图像西周一样建都洛阳，和西周之王比圣德，那肯定是不合适的。西周得天下凭的是德，而陛下您凭的是利呀。这番话对刘邦来说是从未听过的，感觉很新鲜，好像也很有道理。刘邦一时语塞，无话可讲，就继续听着娄敬说，臣认为

应该定都在关中。关中是秦朝故地，关中背山带水，四周山塞坚固，即使突然发生什么变故，那么多的老百姓也能够很快地发动起来。何况那里的军事设施秦朝已经建设完备，秦朝故地，土地肥沃，那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陛下在关中定都，即使崤山以东乱了，秦地也可完全保有。这好像是两个人干仗，不卡住对方的脖子，只打他的后背，是很不容易胜利的。如果现在陛下能够将都城定在关中，不但是卡住了天下的脖颈，还能对天下的背部进行打击。这一番话真是说得头头是道，把刘邦给弄迷糊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立即召集大臣们商议，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士族的话，竟然让整个朝廷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朝中大臣绝大多数都是崤山以东人，都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关中，一听皇帝说要迁都关中，都一致反对，争着说道：关中乃秦地，秦始皇建都咸阳，只不过二世短短15年就灭亡了，而西周在洛阳建都历时数百年，洛阳这么好，为什么要去那么短命之地？还是把洛阳作为都城好。何况洛阳东有城高，西有崤山和渑池，北有黄河，最近的也得有伊水洛水，这也是个很好的地势啊，有什么好害怕的？而张良却坚决主张迁都关中。他说，纵然洛阳有这么好的地势，然而地方过于狭小，横竖也就几百里，土地并不肥沃，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呢，就不同了。关中东面有崤山与函谷关，西面有陇西与巴蜀，沃野千里，北面胡人蓄养的马匹，可以凭借三面进行防守，一面来制约诸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可以用黄河和渭河向京城运输粮食，当天下动乱的时候，也能顺流而下进行钱粮物资的运送，那可真是个定都的好地方。何况陛下您曾在那里覆灭了秦廷，实施了一些好的措施，对您有种特别的情感呀。过去关中也是周朝的发祥地，周平王东迁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他们的根基也在关中。娄敬这个建议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好。对于张良，刘邦向来是敬重的，也最器重，他说出的话刘邦几乎没有不听的。如今张良却如此说，于是刘邦也下定了决心，不再跟西周相比，那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赶紧迁都关中长安。刘邦心急，当天就迁，并封娄敬为郎中，号封春君，赐姓为刘。

第45章大分封遗史。皇帝刘邦擒拿韩信，并将其降为淮阴侯之后，为扩充皇室实力，他对刘氏子弟进行了分封，像刘贾、刘交、刘喜和刘肥，除了庶出的大儿子刘肥之外，刘邦其他的儿子尚年幼，难以胜任诸侯王的职责，所以在第一次分封的四个诸侯王里，只分封了刘肥这一个儿子。说起刘邦这个大儿子刘肥，并不是刘邦和吕雉所生，而吕雉嫁给刘邦以前，刘邦就和一个姓曹的女人的私生子。刘肥要比吕雉的大儿子

子刘盈大许多岁，这时候的刘盈只有11岁，人事不小呢。封完这些人，刘邦又开始对他的嫡系进行分封。其实这些人早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整天争功，这个说功劳大，那个说功劳小。刘邦心想，到这个时候了，再不对他们进行分封，他们非乱了不可。由此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元前201年冬春之交，刘邦又开始了第三次大分封。这次所封的都是他手下的那些亲信和战将。在这些人中，皇帝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是最大的。刘邦不是曾在一次宴会上说他和萧何、张良、韩信是三杰吗？那时候满朝文武还都很赞成皇帝的这种看法，无一人提出异议。不过那是宴会席上说的闲话而已，真到了关键时候，尤其是涉及个人的利益，那就不同了。刘邦宣布决定封萧何为实力最高的赞侯，就立刻有许多将军不服了。他们纷纷道，我们这些将军每日里穿着沉重的铠甲，挥舞着各种兵器上阵杀敌，不要命的去攻城略地，进行过多少次的战争，而他萧何什么时候上过战场厮杀呀？什么时候会体会过战斗的残酷？他仅仅凭着文墨议论就能在我们这些人之上吗？绝对不能，陛下要如此封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是想不通啊。刘邦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说萧何功劳不如你们大，那你们知道怎么打猎吗？打猎？谁不会打猎啊？这个我们可比萧何打得好，我一箭就能射中一头鹿。有人这么说，还有的说能射中一头猛虎，说能射中一只野鹿，有的说能射中一只野兔、一只野鸡，说什么的都有。刘邦不听他们乱说，他说道，那你们晓得猎狗吗？众人说，猎狗当然晓得了。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对野兽进行追杀的不是猎狗吗？即使人去追杀，起的也不过只是猎狗的作用，发现野兽在哪里又只是野兽的肯定是人呢。所以众将的功劳也就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而韩信则不同，他是发现猎物在哪里，指示方式的类比打猎的话，就属于人的功劳。何况众卿家当初跟着我的时候只是独自一人，顶多也就是带着几名家属，而萧何他是带着宗族好几十号人来投奔我的，如此功劳是不能忘记的呀。刘邦这么一说，众将挠挠脑袋，感觉很对，真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自己只不过是起到了猎狗的作用而已。张良为文臣，头号谋士，和萧何一样，也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然而刘邦还是封他为刘侯，齐地30000户让张良自己挑选。这一次那些将军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由着陛下来封。然而张良却辞谢说，臣最初起于下沛，在刘这个地方幸运地遇见了陛下，此为上天将臣赐予陛下，臣为陛下出的计策很碰巧地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所以臣愿意封于刘地，这样也就足够了，那30000户陛下也就免了吧，臣也实在不敢接受如此重赏。陈平是刘邦身边的第二号谋士，刘邦封他为护友侯。陈平也像张良一样辞谢道，陛下封得太重了，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还是免了吧。刘邦说，朕用先生之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难道

不是功劳吗？陈平说，若非为无知的引荐，臣哪会幸遇陛下，哪会有如今之荣耀。刘邦听了这些话，很感慨，也很赞赏，说道，爱卿真是一个不忘本的人啊。于是便又封赏了魏无知。刘邦对20多名大将上将进行封赏后，那些中下级的将军更是坐不住了，他们在私下里更是不停地争功，害怕刘邦分封时遗漏了自己。这一日，刘邦和刘侯张良于南宫散步，突然看见几个将军坐在沙丘上小声说话。刘邦便问张良说，子房，你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吗？张良说，陛下，难道您还不知道吗？他们在密谋造反呢。这样的话刘邦当然不相信了，以为张良在和他说笑。刘邦说，天下已经如此安定了，他们会造什么反？张良说，陛下，您从一个亭长干起，利用他们这些人方得到了天下，如今陛下当了皇帝，然而封赏的全是和您亲近之人，对于自己平生有仇怨的人诛杀净尽，假设所有将军都论功行赏，那天下的土地肯定是不够的。他们想着陛下很难对所有人给予封赏，又担心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而招致陛下的追杀，因此才会聚到一起说谋反之事。话说到这里，刘邦心里紧张了，心想，若非是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说，那这事子房说应该怎么办？张良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陛下，您最厌恶且人们又都知道的是哪个人？刘邦沉思了良久，说，朕心里想的是，从来不瞒子房，朕最厌恶的是雍齿。这个人向来对朕不恭敬，好几次都让朕下不来台，朕屡屡想把他杀掉，然而念他有功于汉，因此才……雍齿是刘邦刚起兵不久，在极其困难时曾经带领着封邑的守军投降周氏的那个守将。周氏最早跟着陈胜起义的将领，陈胜于大泽乡起义后，为了扩大力量，就让手下将一些将领带到各处，发动百姓起来造反，加入推翻暴秦的队伍中来。比如陈胜自己和吴广在陈地进行发动，武臣和张耳在赵地，田丹在齐地，景驹在颍地，周氏则被派到魏地，很快拉起了一支反秦队伍，并平定了魏地。有不少人劝他自己立为魏王，他说，如今天下这么混乱，热血男儿都奋起反秦，应当立原来魏王的后代为魏王。他打听到此时魏王的后裔魏咎正在陈胜那里，便向陈胜要求将此人放回魏地，然而陈胜却不肯放任。周氏向陈胜反复要求了5次，陈胜才将其放归魏地。

第四十六章，周勃和灌婴。周氏是一位忠臣良将，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发兵封邑。而此时的封邑是刘邦的地盘，守将正是雍齿。当时诸侯乱战，相互争夺地盘。此时刘邦已经顺利占领了胡陵、方宇二城，周氏据守魏地，又马上来抢夺刘邦的方宇和封邑。刘邦这时候正地少人少，若是一下子丢了两个地盘，那地盘就更小了，可见当时刘邦的为难。方宇的守将是曹参，曹参拼命抵御了周氏的军队，周氏的军队没有攻下方宇。而封邑原是刘邦的家乡，雍齿却带着家乡的人背弃刘邦，投降了周氏。你说这件事儿能不令刘邦伤心吗？刘邦在那里出生长大生活，虽然那里的人都对刘邦有看法，认为他不务正业，不是正经人，因而看不起他，让他受了半辈子苦。然而他还是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感情还很深厚。之前周氏派人给封邑的守将雍齿捎信说，封邑本来就是魏地，现在魏国

十几个城池都已经被我们平定了。你若是归顺了我们魏国，我便会将你封为侯。若是坚持不降，待我打进城池之后，定会把封邑的人杀光杀净。雍齿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说封邑原属于魏国，这是毋庸置疑的，来此招降也理所应当。而刘邦如今这一点人马能成事吗？看不出来啊，怎么能和人家魏国相提并论呢？雍齿和城内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商议，也都说刘邦成不了什么事儿。你看他没起事以前在我们这里做过那些事儿吧，哈，还看不出来吗？喝酒不掏钱，整天打架骂人，不治家业，不务农桑，娶媳妇之前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喝酒不拿礼物，还是混进去的，这就是一无赖流氓吗？说什么的都有。于是雍齿决定出降了。刘邦得知封邑已经投降魏国的消息后，气得心口都是痛，立刻带兵去夺取。然而人家兵多将广，实难攻下，城内原属于他的兵将也反过来对付刘邦，使他既伤心又心急，终于招致一场大病，只好暂时先回沛县城内进行休养。待病好之后，刘邦发誓一定要夺回封邑。刘邦明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还不能将封邑夺回来，于是便想着借助楚国贾王景驹的兵力来打封邑。然而刘邦找到了景驹之后，还没来得及出兵封邑，秦廷的大军就打进来了。于是刘邦他们也来不及再去攻打了，只能和景驹联手起来对抗朝廷的军队，并且很快被击败了。到了秦二世二年二月，刘邦又一次出兵，才将砀郡占领，把原砀郡的军马收编，加上自己原有的军队，共有9000人马，再次进攻封邑。然而这次还是没有拿下，看来他家乡的居民对他仍然有抵触情绪啊。因此越打刘邦的心就越痛，也对家乡的人怨恨越深。后来刘邦不得不投奔项梁，借项梁之力将封邑夺了回来。那时雍齿也便归顺了刘邦。当时刘邦出于对家乡复杂的情感而没有杀掉他，还让他在帐下效力。然而对于此人，刘邦内心是充满了恨的，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重用他，并且看手下的将领哪个和他走得近，心里就不舒服。此时刘邦说起雍齿，恨得牙痒痒。张良笑了说，那您就从封赏雍齿开始吧。刘邦不解说，如何开始？张良说，马上对雍齿进行封赏，这样这些人很快就会把一切不良的想法全部抛去，自然也不会再说造反的事了。刘邦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一点就懂，于是马上下令封赏雍齿。那天刘邦还专门召集大小将军大摆宴席，刘邦就是要在这个宴席上对雍齿进行封赏的，让所有的将军亲眼看到以让他们放心。刘邦封雍齿为方侯之后，又命丞相和御史立刻对大小将军的功劳进行统计和论定，论功行赏。如此将军们私下都宽了心，说陛下那么讨厌雍齿，现在就连雍齿都封了，难道会不封我们吗？就这样，刘邦用的一招妙计就安抚了将士们非常不安定的情绪，很好的稳定了大局。此次刘邦首先分封了10位列侯，除了以上几位最有名的功臣之外，还有曹参、夏侯婴等，而曹参是排名第一位的。说起这个曹参，
也和皇帝刘邦

一样是沛县人，原是沛县的狱官，虽然在刘邦起兵前和刘邦交情匪浅，然而自从刘邦起事返回沛县之时，就跟定了刘邦。他和萧何一起策划说服沛县的县令，接连迎接刘邦率兵回县，没实现之后逃出县城，和刘邦一起攻打沛县，让刘邦当上了沛公。在推翻朝廷的过程中，作为武将的曹参勇猛善战，是刘邦最为得力的忠实的助手之一。他跟着刘邦从泗水守军激战到了秦军大将章邯厮杀，再从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到西进入关，每一战他都是一马当先，率先杀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推翻秦廷之后，刘邦又和项羽争夺天下，曹参更为勇武，骑着高头大马，用刀和剑在战场上书写着辉煌的人生。刘邦定三秦，他为汉军独挡一面，将章邯的弟弟章平于战场上生擒。随后曹参又被调到了韩信帐下听令，忠于职守，英勇无敌。在平定魏地的时候，他率军将魏王豹的全家生擒，真正有效地为身处荥阳主战场的汉王刘邦消除了后顾之忧。他以他的英勇跟着韩信攻取代国，将代国的丞相夏说将军赵威全部斩杀，还和韩信一起将齐国立下的主力军队击溃，拿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斩杀楚军著名的大将龙据，将他的军队完全击溃。曹参的主帅韩信是个天才军事家，曹参更是威名赫赫，在韩信帐下的将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汉军当中，除了几个被封为王的主帅之外，他的战功可以说是无人可敌的。自从韩信由王被降为侯之后，刘邦将自己的大儿子刘肥派往齐地任齐王，还颁旨让原齐国的老百姓都依旧回到齐地去。在天下所有诸侯国当中，齐国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国内的70多座城池跟关中一样被称为东西秦。皇帝刘邦了解曹参这个得力大将的实力和品性，知道他是能托付大事的人，便命他来辅佐齐王刘肥。这位齐王刘肥原是刘邦和他以前的情妇所生的儿子，年轻没有受过太多历练，更谈不上有什么治理国家的经验。刘邦命曹参去当丞相，可见刘邦对他的信任。出任齐国丞相之后的曹参，首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乱之后的重建和安定上。他在战场上非常英勇，在治理国家上也毫不含糊。他将齐地著名的长老和诸生召集起来商讨这个问题。这些人都是齐地满腹经纶的贤士，数百人聚集一堂，尽情地畅谈各自的韬略，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在谏言献策上都非常积极。曹参很感动，可是激动之余也弄得他六神无主，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好。不过一心寻求良策的他，这时突然听说胶西有一个名叫盖公的人对黄老之学甚是精通，于是他就命人前去拜访送礼，邀请老人来谈一谈。这位盖公来了之后对他讲，依老朽来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就是清静无为，不扰民，如此民可自安。曹参听完盖公的一番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自己的丞相府腾出来请盖公进去住，以便方便请教。

参用盖公的黄老之学对齐国进行治理，效果果然明显，把国家治理得很安定，经济很快开始呈现出复苏的气象。至于夏侯婴，他可不是一般的马夫，从刘邦起事推翻秦廷，楚地征战，直到刘邦做皇帝，这个马夫可都是立有大功的。他不仅是刘邦的马夫，同时也是刘邦的贴身侍卫，刘邦对他从来都是很敬重的，没有因为他是给自己赶马的而小看他。刘邦的这些作为是那些腐儒不能理解的。刘邦就是刘邦。

这次被封为列侯的还有周勃和灌婴。周勃被封为了绛侯，灌婴被封为了影音侯。由于他们二人都敢于说话，大胆直言，因此人们把他们合称为绛灌。周勃这个人在前文中很少提到，他祖籍不知道是哪里的，史书也没有记载。反正他出生在沛县，在沛县长大，是从沛县出来的，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他有三个本领，第一个本领是芦苇席编织的好，第二个本领是箫吹的好。以前在沛县，他就在家里吹箫，县里哪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声乐班，他就去给人家吹。第三个本领是他非常善于拉强弓。这个周勃是一个十足的武人，不怎么爱说话，说话也不会拐弯，憨厚耿直。他自身没什么文化，也看不起有文化的人。他每次和那些读书人在一起谈论事情，都是一屁股坐在了正中间的位置，紧接着便是对他们一阵严厉训斥，然后便说，你们有什么话快些说，向来不给读书人好脸色看。然而周勃在战场上却很勇猛，斩将夺旗犹如猛虎下山。他跟着刘邦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战功赫然，威名远扬，在推翻秦朝的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差不多每一仗都少不了周勃在冲杀。因此周勃也是仅次于韩信等诸王的大功臣。灌婴原是睢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做生意的小商人。当秦末大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主动加入了起义的军队。那时候项梁刚被秦朝大将军章邯所杀，项羽和刘邦的军队都退回到了彭城一带，刘邦的军队在砀郡驻守，灌婴便加入了刘邦的军队。刚开始的时候，灌婴在刘邦军中的身份只是一个中涓，也就是为刘邦打扫打扫卫生的随从，地位很低。然而由于距离刘邦近，而成为了刘邦的亲信。楚汉战争的时候，楚军的骑兵非常厉害，勇猛异常，刘邦的军队很难抵挡，被打得难以招架，血流成河。刘邦败走彭城就是被 楚军的骑兵打的，楚军的骑兵就如狂风一般一路席卷，将刘邦一直追杀到荥阳，让他难有喘息之机。刘邦便也想建立一支骑兵军队与楚军相抗衡，不然的话非得一败涂地不可。刘邦在自己的军队里反复进行筛选，进去选来选去，发现只有两名将领最擅长骑兵作战，便命他们担任骑兵将领。然而他们两个都是从秦军当中归顺而来的，这两个人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很聪明，就主动去找刘邦，要求其另派主将，他们两个情愿当副手来辅佐。这话正说到了刘邦的心坎里，开始他不得不任命两个将军做骑兵主将，然而始终是心里打鼓，对他们两个不放心呀。他们这样一谦让，刘邦心里十分高兴，就接受了，然后就在自己的亲信当中挑选了能够担此重任的将领。当时灌婴已经是一个作战十分英勇的将领了，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深受刘邦的重用。如此一来，刘邦就命他来担任骑兵的主将。灌婴担任骑兵的主将以后，深感责任重大，也感激汉王刘邦对自己的信任，在两员秦军将领的辅佐下，作战
更是骁勇，毫不懈怠。在他的率领下，刘邦建立的这支骑兵部队挡住了项羽锐不可挡的骑兵，且将项羽的骑兵在荥阳东部杀得大败，这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楚军的西进，使汉军于荥阳一线建立起了阻击楚军的防线。公元前203年，已经全部拿下了齐国的韩信派灌婴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对楚军的大后方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扫荡，把西楚国北境的粮仓和南境的粮仓全部摧毁，俘虏了他们的许多高级文官和武将，然后又把西楚国的都城彭城也攻占了，令项羽集团后方全线崩溃。这使项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迫使他不得不划定了楚河汉界，接受停火。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问候大家呢节日快乐。从今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的18点，6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欢迎您守候在925的电波当中，收听甜甜为您精心准备的节目。刚刚的这首歌呢，来自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假期里呢，每一帧美好都值得珍藏，是清晨街角热气腾腾的早餐，是傍晚天边染着橘色的晚霞，也是和家人朋友并肩漫步的时光。就像周深在《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歌里唱的那样，美好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藏在了一蔬一饭一朝一夕里。所以这样的歌声啊，带我们回味着假期里那些好好生活的小确幸。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7号下午到1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7号下午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到17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南风2到4级。8号白天呢，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4到16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全市多云，9号白天呢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5度。五常、双城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上至五常多云，其他区域呢是阴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6到9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7度。未来三天呢，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清晨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在假期里呢，或许你曾遇见过一束光，可能是旅途当中陌生人的善意的帮助，也可能是家人眼中藏不住的牵挂，也可能是自己解锁新体验时的满心欢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落在生命里的光，用温柔的旋律把这份温暖唱进心里，让我们知道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一直都在照亮前行的路。

则笑着和许久未见的人拥抱，这份爱笑的心境呢，恰如谭咏麟在《最爱笑的人》里传递的豁达和热情。这首歌里藏着永远25岁的活力，也藏着历经岁月仍向阳的心态，仿佛呢能够把假期的快乐延续，带着这样的一份笑意，从容地去迎接接下来的日子。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这个假期呢，或许你曾经走进哈尔滨的山林间，青龙山的红叶，香炉山的秋韵，都让人醉在自然里。金志文的入山用钩声勾勒出山水间的宁静和辽阔，像把假期里山间的清风、林间的鸟鸣都封存在旋律当中。听这首歌，仿佛又能够重温那份与自然相拥的惬意。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假期里，我们或许见过不同的风景，也遇见了不同状态的自己。无论是自在的玩耍的松弛，还是认真记录生活的专注，都是当下最好的模样。孟然的这首歌呢，用坚定的嗓音告诉我们，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印记，而此刻的我们就值得被好好的珍藏。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

0: 提个醒的出行安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疫情、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0: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假期接近尾声，难免呢会留恋那些温暖的瞬间，妈妈煮的家常菜，朋友间的玩笑话，旅途当中偶然撞见的温柔风景，毛不易的这首《原来的温暖》，用细腻的嗓音把这些回忆轻轻地托起，让我们知道，即便假期结束，这些温暖也会成为心底的力量。
1: 门轻轻关上，瞬间，那些话。

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呢，相信我们都许下过许多简单的心愿，愿家人平安，愿旅途顺利，愿快乐常在。这首来自温奕馨的《一路生花》把这份期许唱得格外的动人，旋律里呢满是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希望在假期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份《一路生花》的期待也会陪着我们继续向前。

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呢，有无数人都在默默地守护着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障出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为我们操心的家人。这首歌来自朱克演唱的《守护明天》啊，不仅唱出了每一个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这样的人的责任和担当，也唱出了普通人对明天的一个期盼。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哈，我们也真心的能够表达出心底里对假期能够有美好出行啊，能够在旅途一路顺畅的同时，对那些呢默默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的各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也是致以感谢吧。也是希望接下来呢，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顺利，而且我们的工作呢也会更加的顺利。好，现在时间指向了12:47，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那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18点钟，6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都欢迎您守候在925的电波当中来收听甜甜为您精心准备的节目。那这一时段呢，尤其是这一小时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金曲。好，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刚刚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公众号当中也看到了有一些听友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些是老朋友，像小明啊、蕾蕾、打小纠正哈，也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观看呢。还有有趣的灵魂也留言了，感谢各位听友朋友，这个十一假期大家都到哪儿去玩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来自黄霄云的《你逆着光而来》啊，假期即将结束，或许呢会有对一丝新的日程安排有一些忐忑啊。当然了，希望这首歌高亢的嗓音里面啊，也是昂扬的斗志吧，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无论是面对什么，是工作呀，是生活呀，我们都可以逆着光找到新的方向，也是希望呢让这样的一首歌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动力。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一首发芽，也是最近的一个新的作品。金秋时节，万物沉淀积蓄力量，心底的美好期许也在这个假期悄悄地发芽了。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啊，也孕育着希望和新生，希望呢经过秋日的沉淀，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能够悄悄地萌芽，蓬勃地生长。

在这个假期里呢，你或许完成了一次挑战，或许解锁了新的体验，又或许只是好好的陪伴了家人。每一个认真生活用心感受的你都值得骄傲。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骄傲的你，用温柔有力量的旋律为每一个你喝彩。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0: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第47章，二吕与樊哙。高帝刘邦封了十位列侯之后，又在次年的正月一次性的分封了19位列侯。这些列侯有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氏之、武阳侯、樊哙、汾阴侯、周昌、高景侯、周成、曲周侯、李商等。周吕侯吕泽和建成侯吕氏之是刘邦的两个大舅子，也就是吕雉的大哥和二哥。这两位七舅自刘邦起义那天起就加入了刘邦的部队，可谓是忠心不二，做事认真谨慎，一心要帮助刘邦成功的。可以说无论是在推翻秦廷的过程中，还是在楚汉战争中，这两位大舅哥功劳都是不小的。楚汉彭城大战中，刘邦率领着天下诸侯的50-60万大军攻入了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率领他的军队回师一击，就被刘邦率领的诸侯联军打得大败。诸侯都见风使舵，见刘邦抵不住项羽，就转而投向了项羽，来对付刘邦。刘邦这时真是心惊肉跳，唯恐落入敌手。此时的吕泽带着手下的人马在下邑，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驻守。惊慌失措的刘邦这时就想到了自己最为亲近最为信任的人，于是就决定偷偷的走小道跑到下邑去。到了吕泽那里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不会有任何猜疑的。吕泽也像接受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地迎接了他。下邑成了刘邦大败之后的有力屏障，刘邦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将自己带来的军马和吕泽的汇聚一处，重整旗鼓。刘邦在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捐关以东战略思想，大谋士张子房也在这里开始实践这个战略思想的具体战术，建议应当对韩信、彭越和秦布予以重用。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邑画策。这个下邑画策成了战胜楚霸王项羽的最关键的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个下邑画策，刘邦战胜项羽也就无从谈起。吕雉的二哥吕氏之和大哥吕泽一样，始终都是刘邦最信任的人，他们为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也许他们的功劳没有别的列侯大，他们也没有别的列侯那么有能耐，但作为皇亲国戚，作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还是被刘邦封了侯。至于吕雉的妹

府樊哙这一类从一开始就跟着刘邦的赤胆忠心、武艺超群的著名大将，根本无需多说。他们南征北战，为推翻秦朝的暴政，为建立汉室江山，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何况樊哙和皇帝还有连襟之谊，如何能不封侯啊？他们这些人被封侯都是没有争议的。

第四十八章，周昌与丽商。周昌和周科是堂兄弟，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沛县人。周科和周昌在秦末起义前都是泗水郡的族吏，在刘邦率领人马要占领泗水郡的时候，周氏兄弟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此就跟着刘邦。周昌刚进入刘邦义军的时候，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周科只是一个宾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随从而已。而周昌呢，只是一个掌大旗的，职务名称是直至。他们两个从最低级做起，忠于义军，忠于刘邦，做事尽心尽力，很得刘邦的赏识。他们随着刘邦自沛县一直打到关中，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任命周科为御史大夫，也就是主要掌管司法的副丞相，封周昌为中尉。后来项羽围困荥阳，周科作为留守被项羽所俘，慷慨不屈，壮烈赴死。刘邦为此痛哭流涕，十分痛心，心里总是念念不忘，因此就厚待他的堂弟周昌和他的侄子周成，封周昌为御史大夫，顶替了他的缺。此后周昌就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跟着刘邦大军在战场上东拼西杀，建立功勋。现在刘邦封周昌为汾阴侯，封他的侄子也就是周科的儿子周成为高景侯。在战争中，周成也出了不少力，在战场上奋勇拼杀，利益基是汉军中一流的说客，也曾为刘邦立下了不少统领数十万军队的大将都汗颜的奇功大功。最后在说服齐王时，因韩信悍然进军齐地而死于齐国。因为韩信是军事天才，刘邦又没有和他计较这件事儿，然而心里还是痛惜的。因此刘邦也厚待利益基的家人，他的弟弟利商和他差不多同时进入到刘邦军营。利益基是文士儒生，而他的弟弟却是一位练武之人。早在陈胜和吴广刚刚发起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利商就在高阳聚起了一些人予以响应，并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马，甚有声势。然而利商只是个将才，不是刘邦这样的人，因此也难以成大事。虽然他不能成太大的事，却能成小事，这就看是否站对了位置。后来经利益基推荐，利商便带着他的数十万人马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融入了推翻秦廷的大洪流，一心一意地跟着刘邦拼杀，在推翻秦廷的暴政、楚汉战争、平定诸侯叛乱方面，利商都曾建立过大功，因此深受刘邦的器重。念及利益基的死，皇帝刘邦心中更不好过了，便封其为曲周侯。由此可见刘邦感情的真挚。

第49章，萧何居第一。刘邦一下子分封了20位列侯，天下人心震动，特别是朝廷大臣们更是人心振奋。封完之后，刘邦对着群臣说，我们这么多功臣，这么多列侯，朕心里非常高兴，不如我们在列侯中排一下次序，选出功劳最大的来。众功臣都很是欢喜，都说封了这么多列侯，大家都是一样的，自己的功劳也显示不出来呀，如果一排也就能展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了，就能够跻身前列了。于是纷纷赞同皇帝刘邦的提议。既然都赞同，皇帝刘邦就命他们商议一下，按照功劳的大小排出名次。由于封侯依照的是功劳大小，主要是看功绩，也就是在战场上厮杀获得的功劳，所以他们就主要在武将当中一来一去。但是某些功劳非常大的文臣也不能完全忽视，如被皇帝称为三杰的张良、萧何和韩信。大家评论了很久，最后在曹参、萧何、张良等人身上绕来绕去，都认为曹参应该为第一。许多人也都赞同，说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多处伤，在战场上最为骁勇，功劳应该是最大的，应排首位。然而关内侯鄂千秋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你们都说错了，曹侯在战场上功劳很显著，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楚汉打了5年仗，陛下前期一直打不过项羽，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被项羽赶到无处藏身，多亏萧何源源不断地从汉中发出援兵补充支援，在陛下还没有下诏召集人马之时，几万的人马就已经补充到位了，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在陛下缺乏粮草供应的时候，萧何却像雪中送炭一样把粮草供应到了前线军营。那时候陛下几次丢失山东一带，萧何却总是把关中治理得好好的，等待着陛下，此为万世之功啊。纵然在战场上死百十来个曹参之类的勇将，也敌不上一个萧何呀。如今却要将曹参的小功放在萧何的大功之上，实在是不公平。依臣来看，萧何第一位，曹参第二位。刘邦听了鄂千秋的这番话，大为高兴，不等群臣有所表现，便笑着说，爱卿所言极是啊。刘邦随即允萧何今后可以代见上殿，入朝不屈，加赏2000户，并且对萧何父子兄弟10多人也都给予了封赏，都有失意。刘邦说，朕听闻推荐贤臣的人受上等封赏，虽然萧何功劳大，但朕得到鄂军之评论方更明白。随即又封鄂千秋为安平侯。后来刘邦又晋升萧何为大汉丞相，可见列侯排名只不过是为了拜萧何为丞相铺路而已。第50章，陆贾未封侯。当然也有建有大功而未被封侯的，特别是文臣居多，主要原因是在建汉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功臣实在是太多了，可不能都封侯啊。况且封侯又偏重于武将，比如文臣中陆贾就是未被封侯的人当中很突出的一位。陆贾原为楚国人，刚来到刘邦队伍的时候为宾客，他依凭自己满腹经纶和能说善辩的口才为刘邦建立过很多功劳，
刘邦总是派他出使各诸侯国进行外交。那时刘邦率领的兵马西入秦关，与姚关碰上了强敌，用武力很难再往前行。这时候软实力便发挥了作用，陆贾与李吉便去敌营中游说，他们两个携带着金银财宝去对那些秦军的将领进行贿赂。秦朝的将领多是见钱眼开的主，他们收下重金之后便马上顺从，于是刘邦偷袭成功，将他们彻底击溃，过了姚关。秦朝被天下豪杰推翻之后，东南面也就是海南郡、桂林郡、象郡一带，南越国建立了。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曾派50万大军前去平定南越，后来这支军队便在此驻守。当秦末大起义爆发之后，这支大军的总指挥赵佗将军，因为他们没有镇压过起义，也未对他们进行攻伐，这个赵佗曾做过龙川县县令，所以不但是一名武艺超群的武将，也是一名文士。他觉得本地的女子实在太少了，于是便向秦始皇上书，要求朝廷将中原的30000女子移民岭南，和他们的军营里的将士们共同生活，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秦始皇一看这个奏折，他的脸上意外地露出了一丝笑意，但是要求30000也不容易征集呀，于是大笔一挥，就颁旨移民15000女子去岭南，这样使岭南的将士们心里都安定下来了，分外高兴。这些女子到了岭南，同时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如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岭南，使岭南的各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了飞跃。因此这15000名女子在当地很是被尊重，人们都称她们为客娘。秦二世在位之时，海南郡的郡尉任嚣在病死之前将赵佗叫来，对赵佗说：贤弟呀，如今秦朝无道，天下共愤，很快就会崩溃。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各自聚齐军队，奋力厮杀，争夺天下。整个中原已经大乱，诸侯豪杰都和朝廷对着干，势必要推翻他，自立为帝。只有我们还在这里，地处边陲，还算是安定，可我还是害怕战火会烧到我们这里，应当早做准备才是啊。我原是想起兵的，然而你看我现在这身体还能行吗？我观察了番禺那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后面是高山，前面是汪洋大海，东西有千里，恰为一州之地，在那里立国最好不过。我考察了郡里全部的属官，认为只有你能够担此重任，因此和你商谈。赵佗听毕，心中很激动，眼前的形势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了，也对这个重病在身的郡尉充满了感激。他这是要像尧让舜、舜让禹一样，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禅让给我了。任嚣说完，果然命人拿来笔墨，以抱病之身挥笔作书，任命赵佗为都尉，接替自己的官位。这是非常时期，除了他也没有人能够发布任命状了，唯有如此。都尉任嚣写完任命书之后就一命呜呼了。然后赵佗便接替了任嚣的郡尉之位，赵佗迅速向所属的各个关口发出了命令，贼兵将至，马上将道路全部断绝，他又亲自去收拢大军，镇守关口。然后赵佗又借法纪将秦朝刚刚
委派过来的官员诛杀，让自己信任的人接替他们的职位，这个岭南之地也就是他赵佗的了。如今秦朝即将崩溃，哪还会有朝廷？赵佗趁着朝廷即将崩溃之时迅速出兵，出其不意的对桂林郡、象郡进行了袭击，一举拿下了两个郡，将他们收为己有。看看大势已成，便悍然自立为南越王，如此南越国也就建立了。如今大汉朝已经建立，便想着平定南越之地。皇帝刘邦召集大臣商议此事，萧何和张良都说：陛下，如今我朝初建，喘息未定，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刘邦说：两位爱卿所言极是，那我们就考虑一下如何屈人之兵，和平地把他们收复过来吧。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定义用赐封的方法使他们臣服于汉。那么哪位大臣去办理这件重要的事情呢？一来一去都觉得陆贾最为合适。第47章，二吕与樊哙。高帝刘

0: 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域。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3: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2: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第51章，兄弟与侄儿，陆贾最为合适，论学识，论口才，都应当让他去。张良说，陆贾温良敦厚，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让他出使南越必然稳妥。刘邦大喜，即命陆贾前去南越。陆贾到了南越之后，见到了赵佗。陆贾本就气度不凡，又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因此一点也不失范。赵佗自认为已经立国，能和中原朝廷平等，因此也就要摆摆谱，壮壮士。陆贾对他说，南越之地本属朝廷，普天之下若非王土，朝廷钦差来此，南越王何以如此怠慢？你原来也是中原人，亲族朋友都在中原，现在你去背天而行，割舍中原亲情，依靠着南越弹丸之地与朝廷抗衡，恐怕祸不远矣。南越王赵佗鼻子一哼，说道，我们原属秦朝朝廷，不属于你们汉朝，如今秦朝已崩溃，如何你们汉王又要管到我了？他原本也就和我一样是个诸侯罢了。陆贾镇定地说，秦廷无道，残害百姓，天下人忍无可忍，致使豪杰并起，并非一人，单就楚国一地来说，几千人一支的队伍就难以计数，最终是汉王率先入关，攻下了咸阳，彻底摧毁秦廷，而项羽却违背誓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让天下诸侯尽归他所管，势力强大，无人可比。汉王从关中发兵，攻伐天下，威震诸侯，终于灭项，仅仅用了短短5年时间。

便使海内平定，天下尽归，这是单靠人力所能实现得了的吗？这完全是天意啊，是上天在护佑汉王建立汉朝天下，天意是可为的吗？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让赵佗一时语塞，无话可说。陆贾继续说道，自从你南越王擅自立国称王之后，朝内各大臣都吵着要去出兵讨伐，然而当今皇上仁慈，不想让黎民百姓再遭劫难，因此才没有发兵。本钦差奉陛下之命来到此地，怀揣着南越王印，就是要正式封你为南越王。你不在城郊接受亲赐，摆香案接旨，却在这里与朝廷对抗。如果消息传到京都，朝廷恐怕马上就会掘了你的祖坟，灭了你的亲族，然后命一员副将带领10万人马来对你进行讨伐。到那时候，越地的人马都会视你为仇敌，用你的脑袋来换太平，看你还将如何。这个南越王赵佗一听陆贾这么说，心里害怕了，马上站了起来，惶恐道，本王长时间在这夷蛮之地居住，忘了应有的礼节，还望钦差一定别见怪。陆贾当然不会跟他计较，他来这儿就是说服这个人归服的。陆贾也缓和了口气，这个我理解，哪会有什么见怪。俩人又聊了一些闲话，气氛更为轻松了，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拉近了不少。赵佗见此，就问陆贾说，本王与韩信、萧何、曹参他们比较，哪个厉害些？陆贾微微一笑说，可能是殿下更强一些吧。赵佗一听这话笑了，突然又精神了起来，进一步问陆贾道，那我和当今皇上相比呢？这话显然表示他还不是太臣服，居然敢跟皇上比贤能。陆贾镇定地说，陛下起于丰沛，诛暴秦，灭霸王，为天下安定，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而到处拼杀，继承五帝三皇之事业，对中国进行治理。中国的人口众多，以亿万计数，泱泱万里，土地广阔而肥沃，资源丰富，自从建大汉以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而你们南越最多也就是数十万人，管辖的地盘也就是山岭和海滨，总体算下来也就和中原的一个郡差不多，如何能和陛下相比？赵佗无话可说了，只好对陆贾笑道，方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哪能和当今皇上相比呀？一番畅谈，赵佗对陆贾的才学佩服得不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便挽留陆贾多住些时日。南越王一番盛情，陆贾也难以推却，于是便在此盘桓了数月，才回到了京城，向刘邦复了亲命。临走时，赵佗一直拉着陆贾的手不松开，对陆贾说，南越国真是南巡向先生值得交流的人呐，你到此之后，使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非常新奇又大有用处的东西。赵佗送给陆贾许多东西，其价值数千金。陆贾完成使命回到京城，皇帝刘邦很是欢喜，随即任命他为掌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这时候武将除了剿灭剩余对抗势力之外，别的事务他们也不大使得上劲儿，差不多全靠文臣了。而此时的汉朝官员中，真正有文化的人却很少，像陆贾这样的人才可谓是弥足珍贵，反而发挥的作用。

作用会更大些。即使是张良、萧何等人，在许多方面也是赶不上的。萧何收集秦朝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不漏一户的进行税收，而至于治国之道，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经验。在这方面，陆贾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陆贾总是在皇帝面前有意地提起诗、书里边的教诲，促使刘邦去读书，从书本中学习治国之道。后来刘邦勤于读书，陆贾也功不可没。起初刘邦是个耐不住性子学这些东西的，他一向是讨厌这些死板的东西。他发牢骚说，朕是马上皇帝啊，骑马提刀打天下，读这些只有腐儒才读的东西有什么用啊？陆贾据理力荐说，骑马能把天下打下来，难道骑马还能够治理天下吗？陛下可知顺时而变，自古就是以武打天下，以文治天下。比如商汤、周武王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臣子，见暴君无道，他们奋力用武力夺取了天下，然后又以文来治理天下的。刘邦瞪大眼睛，这些话还是头一次听说。然而他是聪颖之人，稍微一愣神就明白过来了。陆贾继续说，所谓逆取而守之，唯有文武并用，方为长久的治国之道。当年的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其实力都非常强大，然而最后还是由于只会用武不懂得治国的道理而招致亡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秦朝不懂仁义，只会动用刑法，最后也被我们推翻了。如果在当初统一天下的时候能够施行仁义，效法先贤，怎么会有被推翻的可能呢？刘邦在刚刚推翻秦廷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财物和美女，也曾被晃花眼，因此陆贾就总是拿这个敲打他，提醒他。而刘邦一点就懂，在陆贾说过之后，他感到非常惭愧，赶紧采纳陆贾的建议。他还让陆贾专门写了后来很著名的《新语》。在这部《新语》中，陆贾认真地分析并总结了秦朝失天下和汉得天下的原因，以及经验与教训，一共12篇。刘邦看后感觉十分新奇和有益，非常高兴，禁不住说道，陆贾真是我师也，建大汉之后的事没有陆贾是绝对不行的呀。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汲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尽量让天下人民休养生息。其次就是以农为本，减少徭役，降低税收。最后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这些重要的思想也成了后来贾谊过秦论的滥觞。平时在亲兄弟中，刘邦和义母的四弟刘交感情最好。刘交从小喜欢读书人，自己也读过不少书，曾经还和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一道拜在当时十分有名的诗学专家伏丘伯的门下学习。伏丘伯是大学问家荀子的学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伏丘伯和他同门师兄弟都失散了，各自流落一方。当时刘邦从家乡沛县起兵反秦的时候，也将自己的家人做了一番安排，不然的话他在外打天下
人家却把他的家人给杀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刘邦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雍齿叛变。封邑大本营失守，刘邦为了夺封邑，在决定投靠景驹之前，先安排好了家里的人。父亲最看好二哥，他就让二哥陪着父亲，还安排了沈石奇和二哥一起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他自己则领着四弟萧何、曹参一起去找景驹。接下来许许多多的事儿，不管多么艰难多么残酷，刘交始终都跟着刘邦，一起吃苦，一起受罪，一起打天下，当然也是刘邦最亲近的人。他的职责主要是往下传达刘邦所颁的命令，即使军中最机密的会议也总是要他参加，并发言战争中刘邦的室内只有他和刘邦最好的朋友卢绾能够随意进出，即使是张良与萧何也自知身份不敢擅自进入。汉朝建立后，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刘邦就把楚王的位置给了这个四弟刘交。当时把楚国分为两半，原来楚国的淮西之地36座城池皆划给了刘交的新楚国。刘交把他的同门师兄弟穆生、白生、申公等请来出任中大夫，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尤其是在诗方面造诣是最为深厚的。申公名培，人家都称他为申培公，是诗之鲁诗的创始人，对诗的保存和流传做了极大的贡献，成就非凡。那时候流传的三家诗加上之后的毛诗被称之为四家诗，申公的鲁诗就是当今诗的三大流派之一。到了以后的汉文帝时期，文帝获悉申公最精于诗学，便请他来担任博师，这样诗学变成了东西汉朝廷最早开设的正式课程。刘交也很重视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学诗，他还命自己的儿子颖克拜在了申公的门下学诗。他们一家都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般人眼里，刘邦很讨厌儒生，然而他却很喜欢学儒的四弟。不过他对待其他几个兄弟也是很不错的。早年间大嫂对刘邦不好，每见刘邦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就很嫌弃。刘邦爱戴的朋友回家吃饭，他更是心上受不了。于是在刘邦再带朋友回家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故意用锅铲刮锅，刮得十分响亮，表示厌恶这些客人。如今刘邦当上了皇帝，心里也不会忘记此事，那是他心中的隐痛，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然而刘邦就是刘邦，他是皇帝，大汉开国皇帝，不同于一般人的。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刘邦开始对宗族内亲进行分封，大嫂的儿子刘信眼看着几个叔叔和堂兄弟都被封了诸侯王，只有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心中自是苦恼。他娘对早年间的事情自是后悔的要死，然而却无脸去求兄弟刘邦，只能带着儿子刘信去求太公，也就是刘邦的老父亲。太公自知刘邦难以对以前的事情释怀，然而毕竟都是自家的亲人，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日子难过，于是亲自找到了儿子刘邦。他对刘邦说，咱家的人呐，你都分封了，但还漏了一个人，你为何不封啊？刘邦明知故问，谁啊？太公说，你的皇侄儿刘信。
刘邦恍然道，我并不是不封他，主要是他的母亲太不厚道了。太公说，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你将来能做如此天大的事儿？不管怎么样，信儿也是你的亲侄子，你大哥死得早，这是他留下的根儿啊。刘邦听到这里不说话，半晌才说，好，朕封他就是。这下太公放心了，儿子如今是皇帝了，不是原先的浪荡小子了，金口玉言，说话哪能不算话呀。回去后，太公就把刘邦的话转告给了大儿媳和孙子刘信，他们也很高兴，感觉亲叔叔就是亲叔叔，到底是一家人呐。然而事情过去了好久，还是不见动静，刘邦就是不扳指对他进行封赏，他们娘俩又开始焦虑了。然而又不好再去求太公，作为父亲的太公也不好再向儿子张口，只是心中焦急。其实此时的刘邦心中也在翻腾，虽然答应封刘信了，然而真要封他，自己心中却还是不舒服，那就先让他等着吧。这件事儿一直拖到高帝七年的十月，刘邦才将侄子刘信分封，让刘信当了一个名字古怪的根夹侯。根夹形容的是铲子刮锅的声音，那这个根夹侯就封得很意味深长了。不管怎样吧，总算是个侯爷，享用侯爷的俸禄。刘信虽然心里有点不快，然而还是兴奋地上任去了。刘邦的二哥刘仲原本是一个守本分能挣些家业的小民，一心想的也是小民的事儿，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大财，然而却是他父亲当年最喜欢的儿子。高帝六年的时候，韩王信叛变投靠了匈奴，刘邦遂封二哥刘仲为代王，接替了韩王信原来的王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9: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8: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9: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8: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9: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9: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8: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9: 街路无言，
8: 初心滚烫，
9: 旗帜所向，
10: 尘土华章。
1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周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

0: 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这个假期呢，虽然结束了，但是生活当中的阳光从未缺席。就像呢，刚刚胡夏翻唱的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样，熟悉的旋律呢，满是积极和浪漫。这首歌呢，不仅承载着岁月的回忆，更传递出来了生活永远有光亮的一种信念。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虽然国庆小长假呢已经悄悄走向尾声了，或许呢你还沉浸在这个出游的惬意当中，或许呢已经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工作和生活的日常了。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会用一段段的旋律为这个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接下来的日子呢积攒满格的温柔和力量。好，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

在这个假期呢，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风景，也与在意的人相伴。就像莫文蔚唱到的，这世界那么多人里，多幸运我们有个我。旋律里呢，满是对遇见的感恩呢，也让我们懂得每一段相伴的时光呢，都值得珍惜。即便假期结束，这些遇见的美好也会成为心底的宝藏。现在时针指向了14:15，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11特别节目。

回顾整个假期呢，有欢笑，有温暖，有留恋，更有对生活的感恩，感谢那些陪伴，感谢那些风景，也感谢认真感受的自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水木年华的《感谢生活》，用直白又诗意的歌词唱出对生活的赞美，让这首歌呢作为假期的收尾，带着对生活的感恩继续向前吧。好，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那从今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18点，6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守候在925的电波当中，收听甜甜为您精心准备的节目。好，现在呢是14到15点这一时段呢，就有动听的歌声陪伴着您。如果这个时候您开车外出啊，也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留言。接下来呢也为大家送上的是这样的一首歌啊，是一首老歌了，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孟田。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期里呢，藏了许许多多不期而遇的欢乐。当假期呢慢慢走向尾声了，旅途的热闹终将归于平静，但是心底对那份生活的热忱不会退却。大张伟的这首轻快明媚的歌啊，让我坠入爱的漩涡，就把这样的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传递出来，让我们带着假期积攒的欢喜奔赴往后的每一天。

0: 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

0: 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大家好，我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4: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各位听友朋友，现在是真指向了14:33，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来提示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7号下午到10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那7号下午呢，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呢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到17度。7号夜间呢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南风2到4级。8号白天呢，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4到16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全市多云，9号白天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5度。五常、双城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上至五常多云，其他区域呢阴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6到9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7度。未来3天呢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长假落幕，结束旅途，踏上归程。秋日的风呢，掠过千里的路途，载满了这一趟假期所有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呢叫《归途有风》，也唱出了在路上的万千思绪，送给每一位奔波在返程路上、奔向家的方向的朋友。愿大家呢归途平安，一路顺风。

幸福呢未必是多么大盛大的一个际遇，往往呢是藏在那些细碎平凡的瞬间里，或者呢就是一次结伴的出游，一顿家人相聚的晚餐，拼凑成独属于秋日的小美满。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小美满，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恰恰来自于这些不起眼的小欢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河山大好》。相信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无数的人走出家门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踏遍秋世的光景，领略大地万千风貌啊！这首歌呢，轻快的旋律也是诉说着奔赴山河的快意吧。纵使假期已经走到末尾，但是在我们心中呢，依然留存着这些美好的记忆。现在时针指向了14:50，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啊，此时此刻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可以留言互动，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胡彦斌、张碧晨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一场假期是一段短暂美好的相伴，而人生呢，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这首歌呢，温暖厚重，告诉我们，旅途最美的不只是风景，而是身边一同行的人。愿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有人相伴相守，相知相爱，温暖相依。现在呢是真指向了14:5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即将呢要结束这一时段的内容了。我们为大家呢送上的是这首歌，来自魏玉慧的《相思谣》，也同样呢在整点报时之后呢开启下一个时段，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0: 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第52章，韩王信叛变。荥阳被围时，从公他们被杀，韩王信却降了楚，后来又趁机跑到汉营，刘邦没有杀他。此后韩王信跟着刘邦打天下，南征北战。汉朝建立的时候，他便成了开国功臣之一。想到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依然封他为王。最初因剖腹为信，封的是韩王，可是刚封完韩王没多久，刘邦就忽然扳指改封他为代王了，由韩帝迁往代帝。对于异姓王，刘邦总是心怀疑虑，特别是像韩王信这样容易变卦的人。为了国家的稳定起见，他便实施了一项重大的举措，对于一些异姓王封地进行调整。如果站在个人的私利的立场上来看，这似乎不地道，但像刘邦在玩政治手腕，故意整这些异姓王甚至有功的大臣，然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这无疑是相当明智的政治措施。韩王信原来所在的韩地颍川郡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勇猛善战，调整他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令刘邦没想到的是，这一调整却调出了大麻烦。韩地是韩王信的家，又是战略要地，他当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好地方去边远的代地。然而韩地只有一个颍川郡，而代地有云中、雁门、代、太原四个郡，他也不乐意去。何况代地地处北方边陲， 紧挨着虎视眈眈的匈奴，是很不安全的地方。因此韩王信去代地赴任，心情非常复杂。代国的成都是晋阳，韩王信到了晋阳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此当王。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匈奴的防御，这个关系国家的安全问题。他觉得防御匈奴，马邑的地理位置更有优势，距匈奴近一些，因此要向皇帝刘邦上书，要求将代国的都城迁往马邑。刘邦见书很快做了批复，赞同他把都城迁往马邑，毕竟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代国迁都马邑却是一个失误，此时匈奴已经十分强大，是匈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盛时期，国中十万骑兵极为厉害，单于莫毒更为强悍。韩王信刚刚迁到马邑，阵脚未稳，匈奴就攻了过来。单于莫毒看得很清楚，代国迁都至马邑就是为了抵御匈奴，这便激怒了他，更激起了他的占有欲。莫毒悍然发兵代国，二十万虎狼之师包围了代国的都城马邑，这让韩王信惊慌了，以他小小的代国之力如何能敌得过，于是赶紧派人偷跑出去向朝廷求救。然而令人着急的是，救兵不会马上赶到，没办法，韩王信又遣使者与匈奴讲和。韩王信虽然身体彪悍，武艺超群，作战勇猛，然而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感觉很懦弱，他一与匈奴讲和便引起了朝廷的怀疑。讲和本是一国之国策，他一个诸侯王怎么能擅自和匈奴讲和呢？刘邦当时大怒，这个代王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真那么不中用吗？还是想另立朝廷？刘邦一边布置军队前去救援，一边给他回信，严厉地对他说，此时正是非常时期，亲应全力御敌，凡事谨慎，不能凭仗一时之勇硬拼，也不能示弱怕死。这时被重兵围困的韩王信本来心里就很乱，不知应该如何是好，现在又明白了皇帝刘邦的意思，更加心慌了。他也明白刘邦是对他不满了，这事儿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到底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认为反正刘邦已经怀疑自己了，此仗打赢了说不定也会掉脑袋，打不赢更会被匈奴所杀，还不如投降匈奴算了。想到这里，他善变的本性又冒出来了。坚守了数月之后，也就是汉高帝六年的九月，韩王信带着自己的人马开城向匈奴投降了。投降之后的韩王信为了讨好匈奴主子，转而掉头攻打汉朝，与匈奴联合进攻太原。皇帝刘邦闻报大惊，方领悟到把韩王信调到代地真是大大的失策，可是后悔已晚，于是找来大臣商议此事，决定对匈奴作战，讨伐反贼韩王信。第五十三回，白登城之围。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帝七年的冬天，刘邦点了32万精锐人马，御驾亲征，攻打身在代国的韩王信。汉军在霍人将代国的军队杀得大败，接着在同堤与韩王信亲自率领的军队狭路相逢，又是一番厮杀。樊哙等大将奋勇冲杀在前，将代国几员有名的猛将斩于马下，杀得韩王信 忧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刘邦率领大军毫不留情，追着他们的屁股猛打，将他们杀得七零八落。没办法的韩王信只好带着他的残兵跑到了匈奴那里寻求保护。匈奴单于冒顿有两位贤王，一位是左贤王，一位是右贤王。左贤王分治西部，右贤王分治东部，命右贤王与王黄等人带领一万多骑兵在广武至晋阳一带驻守。然而刘邦所率的汉朝大军势不可挡，匈奴右贤王的骑兵根本抵御不住，一战即溃。刘邦他们一直追到了离石，右贤王的军队退到楼烦，方收拢了自己的人马准备再战。车骑将军灌婴带着燕、赵、齐、梁、楚国的军队在马邑把匈奴的军队杀得四处逃窜，个个哭爹喊娘。紧接着周勃所带领的军队也很快地把楼烦北面的六个县全部夺下，代国左丞相被周勃所占。之后灌婴和周勃所率军队会于一处，在晋阳城下把匈奴军杀得血流成河，遂把咸阳攻下。灌婴和周勃率领汉军继续追着匈奴联军猛打，一直打到武泉。在此又有三座城池被灌婴拿下，还在平城将匈奴彪悍无比的骑兵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接着周勃又与离殇并肩作战，一起将代郡和雁门关全部平定，代国右丞相也被他们两个活捉。汉朝大军一出战，那真是如老虎下山一样，将韩王信打得藏在了匈奴背后都不敢出来，打得匈奴联军难以招架，只有挨打的份儿，而无还手之力。单于冒顿是个很会用兵的人，他见汉朝的大军来势凶猛，不可硬拼，便紧急召集军事干将和谋士们商议此事。议论的结果是顺汉朝大军之势来个诱敌深入之策。仗打到这个时候，匈奴在上古驻守，而刘邦则是在晋阳驻守。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都想先观对方实力再行决策，刘邦当然也不会例外。他多次向单于冒顿派出使者，以观察敌情。深谋远虑的单于冒顿热情地接待了刘邦派来的使者，却把精壮的战士、大肥牛和好马良驹都隐藏起来，让他们看到那些又老又弱的伤残士兵与牛马。使者看到这些假象，心中甚是欢喜，回去后立马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刘邦。刘邦脑门一热，听了这些话完全放心了，说匈奴连吃败仗，就剩下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了，打过去。然而娄敬却说不能打。自从娄敬向皇帝刘邦献言迁都长安之后，就很受器重，由一名士兵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谋士。他回来后对刘邦说的情况和前几位使者说的一样，然而看法却完全不同，因为他观察的很仔细，分析的很透彻。他说，陛下，臣以为绝对不能深入，而刘邦正在兴头上，如何能听得进去呢？他不高兴地骂道，你这个齐国奴才，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娄敬说，两军对阵交锋，一般情况下都会向对方展示自己最强的实力，而他们却故意显示出弱势的景象，臣觉得必然有诈，因此不可打。刘邦很不耐烦，就是想打，想立即就活捉匈奴。他大骂娄敬，你本是个小卒子，不过是靠能说会道混了个官做，你能知道些什么？你看我们把他打得节节败退，
5: 他哪有什么真正实力呀、啊？

不打，你让朕当傻子呀？娄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依旧坚持道：陛下，臣以为就是不能打，打必败。刘邦大怒，乱我军心，如何使得？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看我打胜之后回来再收拾他。于是上来两个武士便把娄敬给绑了起来，带上刑具先关押在了广武。刘邦不听娄敬劝阻，悍然率领32万大军向北直扑平城。这个时候非常寒冷，半路上天气又骤变，下起了雪，不少士兵的手指都被冻坏了。然而军队依然前行，是以最短的时间灭掉匈奴。皇帝刘邦冲得很快，在大军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头部队到达了平城。刘邦刚带人登上白登山，单于默读率领40万精锐部队突然冒了出来，将白登山团团围住。刘邦一看四周全是匈奴的人马，并且队列还极其整齐，青马在东边，白马在西边，黄马在南边，黑马在北边，一时也是慌了手脚。这时想起娄敬的话，可是后悔已晚矣。匈奴军队不断的攻山，刘邦四处受敌，只能分兵拒之，真是应接不暇。如此慌忙之中，还要想着如何才能解围。天气本来就冷，到了晚上更冷，何况还是在山上。具体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刘邦在这里被围困了7天7夜，而后面彻底断绝了消息，那真是饥寒交迫呀。刘邦急得嘴唇都裂口子了，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这样如何是好呢？刘邦心想，难道自己就这么完了吗？推翻秦廷之时自己没完，大战项羽时那么危险和艰难自己没完，没想到在这里就这样完了，开始仗打得那么顺。危机时刻陈平献计，这个计策非常机密，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他对刘邦说：陛下，臣有计可解白登之围。正在焦虑上火的刘邦赶紧说道：爱卿有何计策，快快讲来。陈平对刘邦说：可以，计可解围。刘邦听后喜出望外，马上吩咐人前去照办。他暗中使人用重金去贿赂讨好单于的胭脂，对胭脂说：娘娘，您知道吗？如今单于围困汉朝的皇帝已经多日，汉朝皇帝没办法，但是汉朝疆域那么大，有不少绝色的美女啊。听说单于喜爱美女，所以他们已经暗地里命人去搜刮美女了，然后要献给单于。胭脂已经说：是吗？真有这样的事？使者说：此事千真万确。假如汉朝皇帝真的送来了那么多的绝色美女，单于见了什么都顾不了了。到那时候，臣担心会不会危及娘娘您胭脂位置呢？胭脂一听觉得此话很对，便急忙说：那该如何是好啊？他又急忙求使者道：请你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吧，看如何了结此事，不让他们汉朝的皇帝来献美女。使者装作无可奈何之状：我们汉朝皇帝要自保，也没有别的办法呀。胭脂慌了手脚：可是这如何是好啊？使者对他说：臣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胭脂说：快讲。使者说：如果趁着汉朝的美女还没献来之前，先把汉朝的皇帝给放了，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去，那他肯定不会再献上什么美女了。胭脂听了这话仔细想想也对，于是就去找丈夫，对丈夫说：为什么非要围困汉朝皇帝至此呢？匈奴和汉朝良主不可以相困，即使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难以长时间在那里住下。

再来呀，还是放他们回去吧。何况那汉主也是有神在保护着呢。单于看着自己的老婆不说话，他的心中也在打鼓，因为此时他还在担心另外一件事。他原来是和韩王信约好了一起攻打汉朝军队的，可是这个韩王信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影子，他怀疑这个韩王信会不会与汉朝皇帝相勾结，对他前后夹击，那他如何吃得消啊？心里如此担忧，于是便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自己的妻子，决定放刘邦回去。单于下令撤开包围圈一角，刘邦赶紧逃出了这个牢笼。这一日大雾弥散，仅能够看到不远处的模糊影子。陈平向刘邦建议道，陛下，为防万一，可命士兵把弓拉满朝向敌方，我们从他们开的口子当中慢慢地走出去，必须小心。刘邦同意，汉军上下就将心提到了嗓子眼，注意力高度集中，拉满弓，提防匈奴军队突然发出奇击，慢慢地移出了包围圈，直到平安地带，进入平城与自己的大军汇合一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事情到了这里，此次的战争也算结束了。匈奴单于带领自己的人马撤了，刘邦也引军回到长安，仅留樊哙平定代国之乱。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0: 宣言，
1: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54章，公主嫁匈奴。刘邦从白登之围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也时时惦念着娄敬这个人和他当初的这些话语，前思后想，觉得此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他一回到广武，什么事儿都不干，立即下令释放了娄敬，当面向娄敬致以深深的歉意，说都怪朕当初没听爱卿的话，所以才遭逢大难。没想到匈奴单于这个家伙如此能用兵，差点要我丢了性命。可恨那几名使者全是笨蛋，竟然看不出什么，朕已经把他们全都斩首了。娄敬跪地道：万岁鸿福。刘邦赶紧搀扶他起来，随即加封他为建信侯，食邑2000户。自此以后，刘邦对娄敬敬重有加，言听计从。刘邦就这点好，知错就改，胸怀广阔，气魄宏大。刘邦向娄敬问道：如何对付匈奴，卿有何良策？娄敬说：陛下，臣以为最好不可动用武力，咱们的汉朝刚刚建立不久，江山初定，军事还没有得到休息，如此与匈奴作战就会使士兵疲惫不堪。另外对于匈奴不可以讲仁义，因为木都是将自己的父亲杀了才夺得的单于之位，并且把自己的父亲的姬妾娶了回来当自己的妻子，如此毫无人性，只会用武之人跟他讲仁义必被他所害。刘邦点点头说：爱卿说得很对，那应当如何呢？娄敬说：像如此之族群只可以放眼长远，那就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后代。微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怕陛下您不去做。刘邦说：哦，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为什么不去做呢？娄敬说：陛下如果能让嫡长公主与匈奴的单于成亲，再送上丰厚的嫁妆，那单于必然会立公主为胭脂，他们以后的孩子必然会成为后继的单于。他们为什么发动此次战争呢？还不是想要我们的财物吗？我们只要每年依照季节为他们分些我们国家剩下的东西，再命一位善说的使臣去与他们谈谈礼仪制度什么的，来约束他们。这样木都活在世上的时候她是我朝的女婿，她去世之后，陛下您的外孙当了单于，难道外孙还能与外公相抗衡吗？如此我们根本不用出兵就可以让匈奴听我们大汉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刘邦听了尚有点犹豫，此计有道理，可是……娄敬说道：若是陛下舍不得嫡长公主远去匈奴，选一个宗室的女孩或者后宫嫔妃充当公主，他们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到时也不会对她好，那我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刘邦听了只好下决心说：行，朕就命嫡长公主下嫁匈奴单于。这样的大事，皇帝刘邦不能不和皇后吕雉商议。

她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嫡长公主的亲娘啊。然而刘邦一和吕雉商议，吕雉就惊呆了，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时间爆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道，你怎么如此忍心呢？我们就一个女儿，你把她远嫁匈奴，匈奴是什么地方？虎狼之地呀，你怎么如此狠心呢？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要是非让她嫁去匈奴，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说着又哭，哭着又说，毕竟是结发妻子，弄得刘邦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对他说好话，安慰道，好了好了，不去就不去，我也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去那种地方呀，好，就不去了。刘邦这个人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作为父亲，他不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怎会情愿让她远嫁匈奴呢？可是为了国家，作为帝王的他不能不这么做，他是一切以整个国家为重的。如今妻子这一哭，他又不忍心了，于是他便打消了让嫡长公主远嫁匈奴的想法。但是娄敬的计策还要执行下去，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最重要的，可是让谁去呢？只好选取宗族的一位女子，对外宣称是嫡长公主，远嫁匈奴单于了。然而又怕到了匈奴之后，人家发现不是嫡长公主而生事，于是娄敬前去送亲。到了匈奴之后，娄敬靠着他的远大见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把匈奴单于等说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当然事情也办理得圆满成功。第55章，父亲为至尊。回头再说分封，刘邦奋斗这么多年，终于建立了大汉江山，家里的人该封王的封王，该封侯的封侯，女子也都封了皇后公主什么的，她死去的母亲也被追封赵灵夫人，并且还特为她的母亲建庙享香火，作以纪念。然而唯有一人，他却似乎忘了封，也还没有想到封。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他的父亲刘太公。也可能父亲从来就是他背后的大山，他只见前面而不看后面的缘故吧。竟然没有想到他的父亲感到了落寞，心里不舒服了。其实刘邦对他的父亲很孝顺，虽然他的父亲很早以前对他不好，看他不顺眼，但他也从不敢与他的父亲计较。自从把父亲自楚营接回之后，他更是百般孝敬。但他知道他的父亲跟着他受苦了，受惊了，心中深感歉意，于是对于父亲更是加倍敬重和孝顺。他通常每隔五日便会探望一次父亲，向父亲请安。然而忽有一日，刘邦父亲的家令，也就是管家，对刘邦父亲说，俗话说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即使陛下是天下之主，他也是您的儿子，虽然您是他的父亲，然而也是他的臣民，现在您如何能让皇帝来拜望自己的臣民呢？若如此，皇帝也就没有什么威严了。过了几日，刘邦来拜望太公，然而却看见太公亲自拿着扫帚出来打扫迎接，并且还是倒退而行，这是在向儿子刘邦行大礼呀。
刘邦一看吓了一跳，父亲，你这是做什么呀？于是赶紧起来搀扶起老父亲，说，父亲大人，您这是做什么呢？折煞孩儿啊。太公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如何能单为臣一人乱了天下法度呢？刘邦听了很愧疚，分封的事情竟然把老父亲给忘了，但又想，父亲那样一个本分的人，如何会说出这一番话呢？那肯定是有人教的呀。于是就暗地里观察，方知是家令所为，便拿500黄金重赏于他，自己实在是疏忽了这件事。那么该尊父亲什么呢？自己已经是皇帝了，那父亲也应该是皇。他苦思冥想，突然想到了太上皇这个称谓。早先秦王嬴政就是给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上的这个称号，此事和萧何、张良、陆贾、娄敬他们一商议，众大臣都觉得非常赞成这个称谓。于是皇帝刘邦这年的五月向天下颁发了一道诏书，上面写，在人伦关系里父子关系最亲，因此父亲若拥有天下，就必然会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必然会把功归于父亲，这便是最高的人道。秦末天下大乱，贼兵四起，致使天下百姓难以生活，因此朕亲自披上铠甲，拿上武器，带领着将士们平定天下，分封诸侯，息兵养民，所以这些全是父亲的教养之功。朕已经被各诸侯王、列侯、将军和大臣尊为皇帝，然而直到如今太公还没有什么封号，因此朕如今要为父亲上一个尊号，即太上皇。从此以后，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太上皇，不再是皇帝的臣了。皇帝刘邦在他的前面还要称臣，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儿子给予的。然而太上皇住进皇宫之后不怎么开心，他原是乡下集镇小民，喜欢的就是乡村那种整日和贩夫走卒打成一片的生活。刘邦发现父亲闷闷不乐之后，就设法探明原因，然后就开始设法让父亲重返原来的环境当中去。然而他也不能真正把父亲再送回原来的村子里，于是就想了个法子让父亲快活如意。他下了一道命令，依旧依照老家沛县的样子，为老父亲在京都建了一座名为新丰的新城。可有了如此新城，太上皇还想看见故人，于是刘邦又把一些故旧亲朋也迁来，街上有鸡有羊，街道房屋都和老家的一样，谁家在哪儿位置几乎都没变，那些新搬来的人一下就能找到自己的家，就连搬来的牲畜也能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窝。如此太上皇算是高兴。说完分封，我们再说刘邦的后宫。刘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并不是吕雉，虽然他和吕雉是结发夫妻，感情深厚，但他最爱的是戚姬，也就是戚夫人。说起这个戚夫人，乃山东定陶人，名义刘邦和他也是有段家缘。早在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曾经在彭城吃了败仗，当时
他的部下

跑散了，他却被项羽带着的士兵紧追不舍，甩也甩不掉，只好过睢水，顺着西渭河拼命地逃跑。这时候天也快要完全黑下来了，刘邦看见后面追兵已经很近了，马蹄声嘶鸣声很是刺耳，刘邦心里急呀。他跑到一个村头，一个姑娘正在一口井旁打水，情急之下，刘邦就对姑娘说，这位妹妹，快些救我，后面有追兵要杀我。这位姑娘便是戚翼，她是一个本性很善良的姑娘，此时见刘邦被人追杀，甚是可怜，情况紧急，没多想就说，将军顺着绳索下井去吧，这里可以躲藏。刘邦见状便将马放逐，赶紧溜了下去。项羽带着部下随后就到了，见姑娘便问，你在这里打水可曾见到一人从这里骑马经过？姑娘用手指着前面，已经飞快地跑过去了。项羽听完也不再问，打马扬鞭，顺着姑娘手指的方向一路追了下去，如此他就救了刘邦一命。待追兵远去之后，戚翼又放下了绳索，帮刘邦从井里拉了出来。刘邦感激不尽，在昏暗里刘邦看不清姑娘长得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她的体态甚是婀娜，声音甜美动听，就像银铃一般。天已经完全黑了，刘邦也无处可去，肚子又饿，身体还十分疲惫，便央求姑娘帮助他找个地方暂住一宿，并弄些吃食，说日后必有重谢。姑娘有些害羞，自己一个姑娘家还真不好安排这事，领一个大男人回家吗？怎么跟父母说呀？但他见刘邦实在是可怜，如何是好呢？正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父亲见女儿出来打水还没回去，就出来寻找，于是就碰到了刘邦。一打听便大大方方地说，将军如不嫌弃就请到我家暂歇一晚吧。于是他们就把刘邦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到家中后在灯光下，刘邦一看姑娘美如天仙，艳如桃花，声音柔声细语，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活了这么大不是没见过美女，可还真没见过如此的美人。经过一番攀谈，姑娘家的人也都知道了刘邦的身份，觉得真是贵人降临呐。对待刘邦更是不同，他父亲见刘邦看女儿的眼神，也知道刘邦喜欢自己的女儿，于是第二天便留刘邦多住些时日，刘邦也答应下来，如此两人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这姑娘不但美如天仙，十分善良，而且多才多艺，她会古琴，会跳舞，会唱歌，尤其是折腰舞跳得最好，更让刘邦倾倒。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戚翼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戚翼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一场美好的假期，总能够让我们读懂爱的模样哈，也会让我们收拾好心情，准备奔赴新的旅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温暖治愈的嗓音传递出一往无前的勇气，让我们带着假期收获的力量，越过眼前的风雨，最终抵达那个可以看得最远的地方，寻找心中的光亮。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时间指向了16:08了。同样呢，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的，这两个方式吧，都可以来通过我们公众号、视频号啊，可以和更多的这个听友朋友呢有一个互动。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号顶上呢，也看到了磊磊有趣的灵魂一直都在啊。还有北方的狼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公众号里呢也同样可以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

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7号下午到10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7号下午呢，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到17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南风2到4级。8号白天呢，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7度，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最高气温是19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4到16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9号白天呢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5度，五常、双城最高气温呢是18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上至五常多云，其他区域呢是阴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6到9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7度。未来三天呢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清晨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希林娜依高演唱的《这就是爱》。高亢真挚的歌声诠释着爱的万千形态，愿我们都能够珍惜身边这份来之不易的爱。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现在时针指向了16:15，我是甜甜。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任贤齐的这首《给你幸福》。

美好的假期落幕了，但是藏在心底的梦想不会凋零。张韶涵的《梦里花》，清亮充满力量的嗓音告诉我们，纵使前路会遇见风雨，心中的希望之花永不会枯萎。带着假期赋予我们的勇气，坚守心中的梦想，勇敢地向前路出发。现在时针指向了16:23，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周深的这首《总有美好在路上》，清澈婉转的歌声，也在告诉着我们，不必惋惜假期的结束，新的风景，新的美好，一直都在路上等待着我们去遇见。

0: 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国庆假期交通保障需要，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暂时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平安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的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走过秋日的山河，度过热闹的假期，我们心里装着许许多多的热爱，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身边的人，热爱热气腾腾的生活。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我爱》，深沉又坚定的歌声把心底这份热忱缓缓吐露，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奔赴往后的朝朝暮暮。

告别惬意的假期，我们即将回归平日的节奏，生活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起起伏伏。那周深的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希望呢这个歌声能够给予我们力量，无论前路会遇到什么，都愿我们永远向阳而行，永远迎着光，坚定向前。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回味这个国庆长假，看过那些风景，遇见的那些人都化作光亮，藏进我们眼眸当中。张碧晨的这首《你眼中有光》，深情绵长的旋律。

绿，希望祝愿每一位朋友历经山水，眼里始终保有光亮，心怀热忱，奔赴往后的年年岁岁。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在稍后呢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第56回，刘邦与戚姬。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戚姬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戚姬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这下可乐坏了刘邦，当下应允说日后必来迎娶。如此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就留着刘邦不走。刘邦在这里和戚姬情投意合，相谈甚欢，感情日浓，不知不觉就结合在了一起。汉王刘邦更是欢喜的如入仙界。然而刘邦是做大事之人，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忘记战场上的事，几日后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说现在正在打仗，待天下平定之后，寡人一定前来迎娶姑娘。刘邦骑马走了，戚姬一家日日盼望着他来迎娶。当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在定陶登上皇帝之位的时候，戚姬之父带领着他找到了刘邦，此后他就一直伴随在刘邦的身边，两人情意绵绵，恩爱一场，后来生子，取名为如意。赵王张耳病死，他的儿子张敖继承了爵位。汉高帝九年，因他的丞相灌高看不惯刘邦总是斥骂他而密谋造反，受到牵连，被降为宣平侯。刘邦就封刘如意为赵王。这个刘如意无论是

长相还是行事作风都和刘邦很像，因此也很得刘邦的喜欢。刘邦只是悔恨事先已经立了嫡长子刘盈为太子，那个刘盈过于柔弱，不太像刘邦，因此很不得刘邦喜欢。刘邦总是抱着刘如意感叹道，总不能让一个不像我的儿子继承我的皇位吧。戚姬戚夫人当然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成为太子，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戚夫人和吕雉的关系就很紧张，势同水火，不能相容，他们之间到底谁胜谁负呢？第57章，吕雉的压抑。先不说戚夫人为儿子刘如意争夺刘盈的太子之位，单说那皇后吕雉，此时她内心充满怨气，然而有刘邦在，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完全发泄出来。此时的她恨不得将红极一时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戚夫人彻底打倒。此时的吕后心里是极不平衡的，刘邦本是她一个人的丈夫，他为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当初那个年轻美貌的他嫁给一个40出头的带一个私生子的男人，他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早先人们都看刘邦不务正业的样子，因此他遭受了多少闲言碎语。一个年轻女人心中有苦从来不以为苦，刘邦造反上芒砀山之后，作为妻子的吕雉还为他进过县衙里的大狱，被抓进大狱之后，一些狱卒看他年轻漂亮就想占他便宜，若不是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时和刘邦关系不错，出面保护他，打了那几个侮辱和虐待他的狱卒，他在狱中的日子会更加难过。因此吕雉也总是感念着任敖的恩德。要知道危难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自那以后狱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欺负吕雉了，这些事作为妻子的吕雉都是甘愿承受的。刘邦在芒砀山缺吃少穿的时候，他也很乐意为他独自跑那么远的山路送吃送喝送穿的。后来刘邦和项羽争天下，他们一家被抓当人质，他也能够忍受，那时候还想着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丈夫了。就在战场上，项羽要把他和老公公丢进开水锅里要挟刘邦，刘邦却毫不在乎，并且还说让人寒心的话。他虽然伤心，但也能够理解丈夫，丈夫一向是把他的聪明智慧藏在这些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表情下面。以前刘邦常年在外带兵打仗，也不能和他团圆，作为年轻女人的吕雉当然也非常寂寞，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他的寂寞被刘邦命令留下照顾他的家人的沈石奇发现了，此情此景之下，他们两个就结合在了一起，以后也忍不住时有偷欢。然而吕雉始终想的是丈夫刘邦，爱的是丈夫刘邦，和沈石奇做苟且之事后，她的内心总是感到痛苦。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虽然愧对刘邦，但是此事除沈石奇之外就没有谁知道了。她当然相信沈石奇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除非他不想活了。此些痛苦他都承受了，然而到头来丈夫的心思却放在了别的女人身上，他的身心自然是特别痛苦的。事业成功了，得了天下了，三宫六院自然是免不了的。然而真到这个时候，他却是无法忍受的。
别的女人。

都是那么年轻漂亮，迷得丈夫刘邦魂儿都没了，甚至完全不想自己了，这是让他彻底无法忍受的。不管刘邦如何迷恋别的女人，在吕雉的心里，他始终还是认为刘邦就是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刘邦的皇位将来自然由他的儿子来继承，然而如今戚夫人那个狐狸精却要篡夺自己的丈夫，立刘如意为太子，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若是连自己的儿子的太子之位都保不住，那不是都丢掉了吗？于是他决定拼死一争。可恨的是，那个没心肝的丈夫刘季还真要立刘如意为太子，说这个儿子才最像他，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他已经丢掉了丈夫，他不能再丢掉儿子的皇位，这是他的一切。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后的吕雉性情大变，他不再温顺，不再谦恭，不再凡事谦让，而是变得非常冷酷无情。第58章，皇帝很为难。对于皇帝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事，不但吕雉不同意，就连朝中的大臣也是一片反对之声。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刘盈是嫡长子，他们认为废长立幼必然会引起一场政治上的混乱。萧何、张良、陆贾、陈平、娄敬都向刘邦进言不要废长立幼，他们说陛下千万不可呀，废长立幼必生祸端，如今太子又没什么过错，改立赵王天下人定然不服。这不单单是家事，更是国事。刘邦虽然是皇帝，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想如何就如何的，特别是太子的老师叔孙通还在刘邦的病榻前感慨陈词，陛下千万不可改立太子。刘邦说为什么不能？叔孙通说臣有四大理由。刘邦说哪四大理由？你说朕听听。叔孙通说第一，绝对不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陛下如今要是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就乱了，到最后必然酿成大祸。另外从远的说，骊姬是晋献公非常喜爱的一位妃子，因此将太子申生给废了，改立骊姬的孩子奚齐，最终造成十年大祸，被人传为笑柄。从近的说，秦始皇没有早些把嫡长子扶苏立为太子，使赵高趁虚而入，立了胡亥，使大秦王朝很快就走上了灭亡之路。第二，人们都知道当今太子是个十分仁孝的人，有德有义，陛下为何一定要把他废了改立他人？这如何向天下人说明啊？刘邦尴尬地说你说吧，朕听着呢。他继续说第三，吕皇后乃是陛下的原配，是和陛下共患难打天下的妻子，陛下不可背叛，不然天下人会对您失望的。第四，当今太子是将来的皇帝，是现在天下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如果动摇那么天下就会震动，陛下作为天下之主无论如何不能将天下不当回事，若陛下果真废长立幼，臣也毫无办法，只能是一头撞死在您的面前，以死觐见。

刘邦听他说完，心里很是烦躁，便说：“卿说的，朕会认真思考的，你先回去吧。”叔孙通走后，刘邦很不开心，心想：“

一个太子也真是不顺心呐。当然，像叔孙通这样见风转向的人，刘邦是不太会相信他会肝脑涂地的。但连他都这么说，可见朝中大臣的想法，立如意为太子之事，还需暂缓，再考虑考虑吧。戚夫人总是哭哭啼啼的催着他办这件事，刘邦没办法，只好安慰他说，朝中大臣不服，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办好此事的，只能是暂缓，暂缓。不立如意吧，戚夫人不易，整天以泪洗面。刘邦看着心疼，立如意吧，朝中大臣不服，原配妻子吕雉也是整天哭闹，如何是好呢？弄得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刘邦真是六神无主，感觉棘手。想起此事来，他也是唉声叹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呢。周昌也反对，他一直对戚夫人有看法，认为君王太沉溺于女色，总不是什么好事。他曾在刘邦用膳的时候去找刘邦，没想到一进去，看见刘邦正极其亲热地搂着戚夫人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哦，让谁看了都脸红。周昌这时候撞进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头退出去。不想刘邦看见他来，也不脸红，反而放下美人向他扑过来，骑在他的头上和他打闹了一通。他和刘邦的感情自然是不用说了，正因如此，他更反对皇帝刘邦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周昌的话也说得直接，陛下，你不能立赵王为太子，否则国家要亡了。刘邦说，如何国就要亡了？周昌说，您废长立幼，天下就乱了。刘邦知道他的性子和为人，当然不会和他计较。可是刘邦要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听他这么说，心里总是不舒服，这就使戚夫人忧心忡忡，整日不快乐。当然，不快乐的还有吕雉，他害怕刘邦将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废了，随后再把他从皇后的位置上赶下来，忧心的还有那些大臣和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们都害怕国家发生动荡。

0: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第59章，幻楚成泡影。戚夫人见一直不能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甚是忧心，毕竟刘邦的年龄比他大太多了，不可能陪伴自己一辈子的，到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只有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到时候儿子当了皇帝，自己才能过得安稳。于是他在刘邦面前哭闹得更凶了，因此刘邦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刘盈这个太子之位给废了，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天早朝，他准备在朝议上把这件事情正式提出来，于是下了一道诏书，然而又遭到了一致反对。这弄得刘邦很恼火，可又无可奈何，特别是周昌的一番话，使他又一次放弃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当时周昌心里也很急，他一急就脸红脖子粗，越急越说不出口，憋在脸上一块青一块紫，好一会儿才整出几句话。只听他大喊了一句：“臣，臣不能言，但是臣知道，绝对不可以废长立幼。如果我这样，臣坚决不奉诏。”这几句话弄得本来气氛沉闷的朝堂之上顿时一片笑声，本来非常不高兴的刘邦也大笑了起来。他一向是不在乎大臣对自己有所冲撞，说：“好，此事暂搁下不提，以后再议，退朝。”而此时高度关注此事的吕后正躲在东厢偷听，当听到周昌这番话的时候，内心感动到流泪。罢朝后，周昌走出来，吕后就命宫监前去相请。周昌刚和其他大臣走出朝堂，就见宫监过来恭恭敬敬地说：“周大人，皇后请您。”周昌没多想，跟着宫监前去后宫。到了吕雉那里，一见吕雉还未失礼，皇后倒先给他跪下，吓得周昌不知如何是好，慌忙屈膝趴在了地上。皇后真诚地说：“

一下大增，不由得掩面大哭。想想今后怎么办呢？刘邦叹着气对他说，朝臣中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件事的，纵然废长立幼，立了如意为太子，他也难在太子之位上坐安稳，更难登上皇位呀。待朕再慢慢想办法吧。戚夫人哭道，妾并非一定要陛下废长立幼，只是我们母子的性命悬于皇后的手里，还望陛下务必想办法予以保全。刘邦安慰他说，不用怕，朕会有法子的，一定不会让你们母子受苦就是了。戚夫人这才收了泪水，又耐心等待。然而刘邦思虑了多日，还是思虑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能是终日愁闷唏嘘，和心爱的戚夫人相对叹息。在戚夫人忧戚刘邦思虑的同时，皇后吕雉这边也在冥思苦想，很是发愁啊。这时候那个宫监对吕后说，这么大的事儿，娘娘何不去求张良想想办法呢？娘娘不是把张良忘了吧？他可是我们大汉第一谋士啊。提到张良，吕后眼里一亮，然而又很快暗了下来。他平时和张良没有多少交情，张良似乎也并没有要和他走近的意思。张良只忠于大汉，忠于皇帝刘邦。他说，张良是当世第一高人，他能为本宫出这个计策吗？宫监说，依老奴看，张良会为皇后娘娘出这个主意的，他不是也反对废长立幼吗？可以想个办法让他给出个计策。有什么办法呢？吕后想了一会儿，就命令把自己的哥哥吕泽招来想办法。吕泽说，娘娘不用忧心，臣一定会想办法让张良出这个计策，这件事儿就让臣去办吧。吕后说，全依仗哥哥了。吕泽出去就开始精心布置。那一天下朝之后，他走到张良身边，谦恭地对张良说，啊，张大人，我老家的亲戚在一个大山里采药，意外得到了一部很奇怪的兵书，可是我造诣太浅，好多地方看不懂，也难以领会，还请张大人指点一二，让我也学得一些皮毛。张良一听说有兵书，便顿时来了兴致，什么也不管，忙道，兵书在哪里？吕泽说，啊，在舍下的书房里，就等着您去看呢，然后给我讲解讲解。张良说，可否现在就带我去看？吕泽说，我正要请张大人，这就去。于是两个人相伴到了吕泽的侯府内。吕泽热情地拉着张良的手来到了一个阁楼下，手指阁楼之上对张良说，张大人，我的书房就在阁楼之上，那本奇书也正在阁楼之上。张良看看那阁楼，不高不低，周围绿荫环绕，环境挺清雅的，于是忙着就跟着吕泽上了楼。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急不可耐。阁楼的门虚掩着，张良一心要看那书，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却看到了吕后在那儿。张良这一惊可不小，连忙跪倒，拜见皇后。令他没想到的是，吕后却泪流满面，一见就给他跪下了，慌得张良跟什么似的。吕后

张大人，救我们母子啊。张良跪在那里道，这是从何说起啊，微臣实在不敢当啊。吕后说，如今陛下要废长立幼，以后本宫这个皇后之位也必然被他人所取代，还望张大人哀怜，求您救我们母子啊。张良面有难色，这是离间家人之事啊，臣实在没有计策呀，也做不出啊，还望您不要怪罪于臣呢。吕后一听这话更是泣不成声，那真是伤心呐，若连张良也帮不了他们，那他们母子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吕泽心里也很难受，向张良恳求说，张大人就帮帮皇后吧，这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大事，废长立幼，国家以后必致大祸呀，张大人总不希望国家遭祸乱吧。张良说，这个吕泽说，现在在这阁楼之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里只有张大人和我们兄妹，您就帮帮皇后吧，此事您知，我知，皇后知，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了。皇后也看着哥哥，又回头看张良，满脸的恳求说，是啊，张大人，此事您就帮帮本宫吧，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张良被逼无奈，只好叹口气说道，好吧，今天臣就做这个恶人，出个计策，至于可行不可行，臣就不知道了。吕氏兄妹见张良答应了，都分外惊喜，连忙感谢张良。张良说，在大汉建立之前的战争中，陛下确实很听我的话，多次采用我的计策，然而因为喜欢如意而要废长立幼，已非凭借劝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吕氏兄妹点头称，大人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张良继续说，商山有四位隐士，名为商山四皓，对于此四位高士，陛下极为看重，曾几次三番请他们下山来辅佐，他们认为陛下一向对于属下过于傲慢，就是不肯下山，你们若能想办法将他们请下山，使他们每日在太子的左右相伴，特别是于朝堂之上，请陛下能够看见四人在辅佐太子，陛下必然不会再行废长立幼之举，不再有废长立幼之想。三个人又仔细商议了一番，吕后对张良那真是千恩万谢。之后吕氏兄妹就采用了张良的这个计策，吕后马上让太子刘盈给商山四皓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请他们出山的亲笔信，命国舅爷吕泽带上重礼前去商山相请。没想到的是，这四位当初不愿意跟着刘邦，此时收到重礼便全部下山来了，都愿助太子刘盈一臂之力。他们观察天下大事也和朝中大臣的心情一样，不愿皇帝废长立幼之事给天下造成祸患。商山四皓到了之后，此时正是汉高帝十一年，刚好刑部造反的事传到京城，刘邦正要派兵平叛，由于身体不好，决定让太子率兵前去。商山四皓一听吕泽说了此事，便连连摆手大声说，不好不好，千万不能让太子前去评判。吕泽甚是疑惑，为什么？太子率领朝廷大军平了叛，太子之位不是做得更稳当吗？四皓说，侯爷此话错了，
此一次太子若率兵前去立了功，就会遭人嫉妒，他们会在皇帝面前说闲话，添坏话，使皇帝猜疑，与他的太子之位无异。如果失败了，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白的事。何况太子此次率兵也必败无疑。我们朝廷上大将如云，猛将如雨，怎么会失败呢？一个情部如何就平不了了呢？四号说，不是平不了，是太子率兵必败，朝中是大将如云，猛将如雨，可是太子现在就能统辖得住吗？他们不会听从太子的话的，何况那情部是天下有名的帅才猛将，也不是好评的呀。吕泽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吕泽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问道，依四位大贤之意应当如何？四号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让太子率兵前去。吕泽听了四号的话，就去见吕雉，把四号的话一讲，吕雉便急忙找到刘邦。吕雉一见刘邦就哭着说道，那情部是天下最有名的猛将之一，又那么善于用兵，如今拥兵造反，陛下让迎儿去评判，不是让他为难吗？或惜陛下您病了，而带病的是迎儿，他们会更厉害的，何况迎儿还没有带过兵，那些大臣都是开国的功臣，他能够统辖得住吗？此行能有好结果吗？刘邦听了这番话很不耐烦，说，朕早就说不行，改立如意，你们又说不能废长立幼。吕雉哭道，那是不同的两件事啊，陛下千万不要说啊。刘邦说，如今还要朕带兵去亲征吗？吕雉也有点忍不住，带泪安慰说，即使陛下病着，可只要您在车中安坐，那情部就不敢怎么嚣张，将士们也会个个的拼命打仗的。刘邦叹了口气，也真是无可奈何。如此，太子刘盈便不用率兵了，刘盈又怎么能敌得过猛如蛟龙的情部呢？想着那情部也确实厉害，在过去的楚汉战争中乃是一代枭雄，英勇善战，项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上将军，也都是有他很大的关系。在推翻秦朝的巨鹿之战中，最先率兵过河跟秦军交锋的便是情部，正因为他打仗非常好，才使得项羽能够破釜沉舟过河跟秦军作战。这一战过后，诸侯对楚军的佩服重要的原因都在情部能以少胜多上，将占有优势的秦军打得大败。

0: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十月一号到七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十一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免费预约入园参加。一号至七号，17点至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人，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今天呢，六个小时的国庆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8点，6个小时的直播哈，有一曲曲动人的旋律，回味着我们这个假期走过的风景，收获的感动和温暖。美好的假期呢，终会落幕，新的征程呢，也已开始。祝愿呢每一位正在返程路上的朋友一路平安顺利到家，收拾好心情，怀揣着假期积攒下来的美好和力量，从容地去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
8: 带你玩转
7: 城市的经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
1: 我就是全能的灯神。
0: 哲学果然没错。
1: 哥们儿，我存在。
0: 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啊。
1: 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0: 不，我们哲学。

0: 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1: 两头堵。
0: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2: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3个愿望。
2: 我？
1: 嗯，
2: 哪个我？
1: 还有好几个你啊。
0: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0: 我要是有学生，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1: 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0: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
1: 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1: 你挺迷信的。
0: 你就科学了。
1: 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0: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3: 抢劫！我需要钱。
1: 有人需要钱，有人需要钱，有人需。
0: 存在即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
3: 哎，冒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2: 我没有，我只有哲学。
3: 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东西了。赶紧的，我要哲学。
0: 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
3: 我要哲学。哲学？
0: 你怎么才来呀？
1: 你怎么才来呀？
3: 我来晚了吗？
0: 拿着。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3: 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我是灯神。
3: 你灯神你也得哎，灯神你也得哎，嘿，我灯神你也得哎哎，怕大财。灯神，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1: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
3: 那灯在哪儿呢？
1: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3: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呀。
1: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3: 哦，那他能同意吗？
0: 做梦。
1: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0: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
3: 你别反悔。
1: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3: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0: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无尽的财富。
2: 他要无尽的财富。
1: 说吧，你要多少钱？
3: 最起码
0: 等一下。
3: 怎么的呢？
0: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3: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1: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2: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3: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1: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0: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3: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了你。

0: 你过去。
1: 哼，
2: 你看看他装的。
0: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2: 是缘分。
0: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2: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0: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3: 钱不值钱。
0: 杀。
2: 这就不是人话。
0: 对呀，钱怎么不值钱了？
3: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2: 不值钱。妈，钱不值钱。
0: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2: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0: 他要黄金，
3: 黄金也不是财富。
2: 哎，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3: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2: 他这不是两头堵吗？
0: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堵几头，他纯赌徒。
2: 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0: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3: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2: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0: 哲学家，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3: 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哎、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2: 不想。
3: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2: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0: 你要多少铁？
2: 我要多少铁？我要铁干什么呀？我是收破烂的呀。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你要是这样我就走啊。
0: 不能走，
3: 不能走。
2: 我是劫匪。我抢不着钱我还不能走吗？你把刀还给我，怎么还劫劫匪呢？
0: 劫匪啊、你别着急啊。这样，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我让他挑不出毛病。比如，你要无限的生命
2: 啊。对呀、我要无限的生命，好不好？
4: 不好。
0: 有限的生命。
2: 有限的生命，我用你给，用你给，用你给呀、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3: 无限不好。孩子，你想想，假如你长生不老，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灯神啊，我问你，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0: 我不快乐。
3: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对吧？
2: 对呀、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0: 孩子，
5: 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2: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
0: 劫匪，振作起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2: 许个愿太难了，你以前也这样吗？
0: 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
2: 大哥，讲道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3: 本我是想的，但是自我不允许啊，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本我也无能为力。
2: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0: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3: 要不这样吧，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把我当做工具人。
0: 好。哲学家，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3: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0: 这句读的挺全面啊。

0: 劫匪，你是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火啊？
1: 那灯神，你是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
0: 你怎么跟他似的呀？
1: 你先放的屁吗？
2: 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0: 好，那我们不提愿望了，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啊，
1: 我办不到的事儿？
2: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1: 我这么厉害吗？
0: 他都出来抢劫了，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
2: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0: 这也是哲学？
2: 这是量子力学。
1: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但好像没有什么事是我绝对办不到的。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2: 只要你想就可以。
1: 那灯神，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3: 够了！
4: 愚蠢的人类，你们是在亵渎神灵，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哲学家，你要再不许愿的话，我就弄死你的学生。
5: 弄死我干什么呀？我又没跟你抬杠。
2: 用他威胁我没有用，他还不是我的学生。
5: 老师，救救我！
2: 现在是了。你再叫一遍。
5: 老师。
2: 再叫一遍。
5: 老师。
2: 再叫一遍。
5: 快点吧 ，teacher。
2: 既然你叫我三声 teacher， 那为师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0: 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2: 我的第一个愿望，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
0: 满足你。快说第二个。
2: 移动它。
0: 我要是移动了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我要是不移动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
6: 不然想咱节目好看。
7: 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着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 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已经跟我很适配了。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两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怎么能让我家哥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陈小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靠着程咬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动图做成表情包，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哎，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的，我去录自家的节目，找我过去，我演了个太监。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就是这胡子别刮了，要不然牺牲太大了。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我这个工作我觉得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对吧，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演太监呢，我突然开始内耗了。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出国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他们进大厂的先进东厂了。真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不是我表现好，就是因为我想的少。别人都还在犹豫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不用犹豫了，我已经当上了。为啥我内耗少？就是因为我借口多，对吧？我丢人现眼的，为了脱口秀，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为了钱，前三样全都拦不住，到钱那儿也拦住了。我从来不免费丢人。哇，真的，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都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我不是，我正方四人，反方没人。真的，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儿特别火，很多人还觉得说，哎呀，好多人都得，还有好多人都治。最早就是从那个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我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对吧？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对吧，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三块，你说还三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就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所以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对吧？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

互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三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三块钱一斤，你说两块五，两块五不卖，走了，走了，走了，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就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就是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他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又为了啥呢？但是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胡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过了，很好用，已经被裁了。都好好找个好工作，谈个好价。谢谢大家，我是胡兰。

0: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可不是吗？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道长，
0: 贺道财，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哎。
1: 没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错，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嗯，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那个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0: 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十香肠叫热狗，
2: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2: 怎么叫冷猫呢？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2: 是啊，
0: 啊，
2: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2: 商品
0: 啊。
2: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啊、
0: 你啊
2: 啊
0: 属于日杂类。
2: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2: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2: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2: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2: 哎，这什么叫讨厌呢、啊、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2: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2: 哎，红豆，
0: 红豆，
2: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2: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2: 换一个。
0: 叫绿豆，
2: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2: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2: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2: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2: 叫荷兰豆。
0: 多好，
2: 好吗？
0: 进口的，
2: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2: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2: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2: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2: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哎，
2: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2: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2: 还不如叫 W C 呢。
0: 好东西。叫这个，
2: 这
0: 个有了，
2: 我叫
0: Sorry。
2: 哎，叫什么
0: Sorry？Sorry，
2: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2: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2: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2: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2: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
2: 哎，李 Sorry
0: 不好听，
2: 差点儿，
0: 叫 Sorry 李。
2: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说。
0: 有了，
2: 我叫
0: 里根骚瑞。
2: 哎，这里根骚，
0: 里根骚瑞，
2: 骚瑞里根。
0: 对，
2: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2: 我叫里根骚瑞。
0: 里根sorry，
2: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里根sorry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2: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2: 千祥龟。
0: 哎，
2: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2: 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
2: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2: 你姓王啊？
0: 啊，
2: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归王吧。这名字好啊，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归王。
2: 千祥归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2: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2: 哦，
0: 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宋蕊。
2: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2: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2: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2: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2: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2: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先不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娘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哦、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起
1: 来。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2: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0: 开始。嗯，好。打了。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哩哒呀，哒啦滴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饭，来到了太后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朗唱，
0: 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哎哎，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哎
1: 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太太，
1: 为恐怕天下不乱，
0: 太太，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口。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
1: 相声讲都是说些逗话，怎么样
0: 啊？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嗯，
0: 今天我把它转到这儿，这个相声真的就这
1: 么回事。妈不上说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1: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唱，
0: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1: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0: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汁。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掰的白拐棒棍，说
1: 南门呐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手的屎个浪的扣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脚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哼，哈，你偷懒了。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说，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哈。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抢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

0: 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以后，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掌声有请，拜拜。
1: 好完整一个，哎，这已经太牛了，有
2: 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水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代志，怎看袂爽生气？敢讲了啦，无啦，怎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

0: 刻钟。
1: 啊，宿舍小黑车，快去！
2: 拼凑出的是

0: 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曼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1集。奔亡道中，李白的忧国之思与艰难逃亡，战乱爆发时李白的抉择。天宝14载11月丙寅，安史之乱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突然闯入了大唐的宁静。安禄山和史思明率领着叛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所到之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大唐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百姓们在恐惧和绝望中四处逃亡。此时的李白正与妻子宗室隐居在山林之中，过着闲适的生活。战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他的宁静。李白本就怀有安邦治国的远大志向，他渴望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番贡献。当他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他决定挺身而出拯救危亡的局面。长安是大唐的政治中心，也是平定叛乱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毅然决定携妻子宗室奔赴长安，希望能够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他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到达长安，就一定能够为国家的命运带来转机。在出发之前，李白考虑到子女的安全，他派门人武鄂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他对武鄂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确保子女的安全。武鄂是李白的忠实追随者，他深知李白的志向和抱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带着李白的嘱托踏上了前往东鲁的征程。李白和宗室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一路上他们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田野荒芜，村庄破败，百姓们流离失所，哭声遍野。李白的心中充满了悲愤和同情，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尽快到达长安，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前往长安的道路并不平坦，叛军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许多地方，道路上充满了危险。李白和宗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开叛军的巡逻队。他们风餐露宿，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函谷关。此时的函谷关已经被叛军占领，他们无法通过。李白心急如焚， 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这关键时刻，李白并没有放弃，他四处打听消息，寻找其他的途径前往长安。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条秘密的小道，于是他和宗室沿着这条小道继续向长安进发。奔亡道中无首的创作，李白携妻子宗室踏上奔赴长安之路。然而局势的恶化远超他的想象，叛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原本繁华的城镇变得满目疮痍。李白和宗室在北行途中，不仅要躲避叛军的追捕，还要忍受饥饿、寒冷和疲惫的折磨。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凄惨景象，听到了战争的喧嚣和百姓的哭声。这些景象和声音深深刺痛了李白的心，让他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感到无比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创作了《奔亡道中五首》。这组诗就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抒发了李白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其一，在这首诗中，李白将自己比作被困匈奴的苏武和被困海岛的田横，形象地表达了自己被困在沦陷区内的无奈和痛苦。万重关塞阻断了他的归路，让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家乡。这句诗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局势的严峻，无数人像李白一样被困在战乱之中，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停泊去安在，李陵将未归，愁容变海色，短服改狐衣。其二，诗中引用了停泊和李陵的典故，表达了李白对那些在战乱中失去踪迹或投降敌人的人的感慨。愁容如同大海的颜色一般深沉，他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服来躲避叛军的追捕，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战争中的无奈和恐惧，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外貌。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书，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其三，李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谈笑间让三军退却的豪情壮志，但如今却与那些权贵疏远。他自比鲁仲连，认为自己还有救国的良策，就像鲁仲连射书退燕军一样，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句诗体现了李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松岳是燕山，俗遍羌胡语，人多沙塞岩，身包为痛哭，七日鬓毛斑。其四，函谷关就像玉门关一样难以通过，李白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生还。洛阳变成了易水，嵩山如同燕山，沦陷区的风俗已经变成了羌胡的语言，人们的面容也充满了沧桑。他想像申包胥一样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但形势却让他感到无比绝望。这首诗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在战争中的痛苦和无奈。渺渺望湖水，青青芦叶齐，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歇马傍

春草，欲行远道迷。谁人子规鸟，连声向我啼。起舞，望着渺渺湖水和青青芦叶，李白的归心却不知落在何处。夕阳西下，他在春草旁歇马，却迷失了前行的道路。子规鸟的啼鸣声更增添了他的哀愁。这句诗表达了李白在逃亡途中的迷茫和孤独，以及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奔亡道中无首，是李白在特殊时期的心灵写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展现了李白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这组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成为了研究安史之乱时期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的重要资料。诗中典故与李白的心境，在《奔亡道中无首》里，李白巧妙地运用了诸多历史人物典故，以此抒发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复杂心境。其中苏武、田横等典故尤为引人深思。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此句中，李白将自己比作被困匈奴的苏武和困守海岛的田横。苏武这位西汉时期的杰出人物，奉命出使匈奴，却被匈奴扣押长达19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处冰天雪地的北海，以牧羊为生，始终坚守着对汉朝的忠诚，手持汉节，不离不弃。田横，秦末起义首领之一，在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领500壮士退守海岛。后来为了避免部下遭受屠戮，田横毅然前往洛阳，最终自刎而死。其部下听闻后也全部自杀，展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李白以苏武、田横自比，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被困沦陷区的无奈。当时安史叛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李白和妻子宗氏在逃亡途中被困，就像苏武被困匈奴、田横被困海岛一样，无法自由行动，归乡之路被万重关塞阻断。这种被困的无奈，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束缚，更是心灵上的煎熬。他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那个曾经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这些典故也体现了李白渴望报国的决心。苏武在困境中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一心想着回归汉朝，为国家效力。田横虽然身处绝境，但他的气节和对理想的坚持令人敬佩。李白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尽管自己被困沦陷区，但他的内心依然燃烧着爱国的火焰，渴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他希望自己能像苏武一样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朝廷为平定叛乱出谋划策，也想像田横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战。谈笑三军却交游七桂书，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这里李白又引用了鲁仲连的典故。鲁仲连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他以口才和智慧著称。当时燕国将领占领了齐国的聊城，齐国久攻不下，鲁仲连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中，燕将看后觉得有理，便自杀了，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还有救国的良策，就像鲁仲连的那支箭一样，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他虽然与权贵疏远，但依然心系国家，渴望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家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现实却让李白感到无比忧虑。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松岳是燕山。俗遍羌胡语，人多沙塞岩。申包为痛哭，七日鬓毛斑。他想像申包胥一样，为了国家的命运痛哭秦庭，劝说君主抗击叛军。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当吴国攻破楚国都城郢都时，他前往秦国求救，在秦庭痛哭7天7夜，最终
感

0: 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帮助楚国复国，李白深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局势岌岌可危，但他却无法像申包胥那样顺利地见到君主，表达自己的救国之策。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他的心头，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无奈。李白在《奔王道中·五首》中引用的这些历史人物典故，生动地展现了他被困沦陷区的无奈，渴望报国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在安史之乱中的复杂心境，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动荡时代文人的痛苦与挣扎。逃亡途中的其他诗作，在逃亡途中，李白还创作了《经乱后》《江碧地扇》《中流赠》《崔宣城》《猛虎行》等诗歌。这些作品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他对战争灾难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国家前途和人生的深入思考。《经乱后》《江碧地扇》中《流赠崔宣城》一诗，开篇便以中原走柴虎，烈火焚宗庙的震撼画面，将安史之乱的残酷与惨烈展现得淋漓尽致。柴虎象征着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他们在中原大地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烈火焚宗庙则形象地描绘了叛军对国家宗庙的破坏，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更是对国家尊严和文化传承的沉重打击。诗中苍生一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几句进一步刻画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苍生如同飘零的落叶，在战争的风暴中无助地飘荡，生命变得如此脆弱，白骨累累，无人凭吊，尽显战争的残酷和无情。而叛军的军队如同连绵的雪山，气势汹汹，让人难以预料能否战胜他们。这几句诗反映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的混乱和绝望心理，他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恐惧。李白在这首诗中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是伸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战争的惨状，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样的诗作，其现实意义堪比杜甫的《三吏》《三别》。《猛虎行》则展现了李白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人生的迷茫。诗中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长断飞，关陇投水，泪下不为雍门禽。李白以猛虎自比，表达了自己在乱世中的悲愤和无奈。他的内心如同猛虎一般，充满了力量和斗志，但却无处施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2集：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秦人半座雁地球，胡马翻弦洛阳草。几句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旌旗纷飞，战鼓震天，山河为之动摇，秦国的百姓半数沦为了燕地的囚徒，胡人的战马在洛阳的草地上肆意践踏，这一切都让李白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诗中还借张良、韩信的故事抒发了自己身遭乱世却不能为君主所用的感慨。张良未遇韩信平，刘向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飘母做主人。李白自比张良、韩信，渴望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为国家平定叛乱，建立功勋，现实却让他失望，他只能南窜避难，暂时收起自己的报国之心，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末两句表达了李白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他要学庄子中的人公子，用粗绳装上大钩，以50头牛作为诱饵，在东海钓大鱼，一直要做一番大事业。尽管现实残酷，但李白的内心依然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渴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三，痛心裂府的重大失足。李白与永王李陵、局势变化与玄宗决策同关，这座守护长安的重要屏障在安史之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护卫下，带着贵妃姊妹、皇子、皇妃、皇孙以及宰府大臣、宦官、工人等千余人，秘密地从延秋门逃离了长安。他们一路向西奔逃，当行至咸阳望贤宫时，早已饥肠辘辘，当地官员早已逃散，无人供应食物。无奈之下，百姓们献上了一些粗茶淡饭，皇子皇孙们争着用手抓食，不一会儿就吃得精光，却仍未吃饱。唐玄宗望着这些狼狈的景象，不禁悲从中来，掩面而泣。队伍继续前行，来到了兴平县马嵬驿。此时随行的禁军将士们又累又饿，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达到了顶点，他们将这一切的罪责都归咎于杨国忠。就在这时，有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没有食物。禁军士兵们趁机高呼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于是一拥而上，将杨国忠乱刀砍死，并割下他的首级挂在驿门外示众。愤怒的士兵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包围了唐玄宗所在的驿馆。唐玄宗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侍从告诉他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唐玄宗无奈地走出驿馆慰劳士兵，命令他们散去，但士兵们却纹丝不动。陈玄礼上前说道，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再侍奉陛下，希望陛下能够割爱，将杨贵妃正法。唐玄宗心中痛苦万分，他深知杨贵妃是无辜的，但为了平息士兵们的愤怒，为了自己的安危，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最终唐玄宗下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到佛堂，用白绫缢死，杨贵妃香消玉殒，一代红颜就此消逝。在这乱世之中，马嵬驿之变后，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李亨留在了中原地区，负责整军备战，收复失地。在随从将士的拥立下，李亨于灵武宣布继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这一举措使得唐朝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也为后来的政治局势带来了诸多变数。在前往成都的途中，唐玄宗听从宰相房管的建议，下诏实行诸王分镇，诏书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关中、河南、河北、幽燕等北方地区的军政大权，其主要目标是收复长安、洛阳。同时任命永王李林、圣王李琦、封王李拱分别担任南北诸道节度使，可以自行辟制官署，筹措粮草。实际上这是将整个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分解下放到各个王子手中。唐玄宗采取诸王分镇这一权宜之计，有着多方面的意图，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在逃亡途中，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需要依靠诸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另也是为了重新部署力量进行反击。安史之乱主要涉及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李亨在北方的责任重大，这一地区战局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唐王朝未来的命运，而南方的战事相对不那么危急。永王李林的职责主要有二，一则要成为北方战事的战略总预备队和后勤保障总部，二则一旦北方战事彻底失利，不得不隔江而治，就要为筹措建立南唐或东唐朝廷做准备。诸王分镇这一决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使得唐朝的权力更加分散，各个王子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作战，这也为后来永王李林的叛乱埋下了伏笔，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动荡局势。永王李林的行动，永王李林接到唐玄宗的诏书后，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诏书赋予他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的重任，这让他看到了一展身手、挽救国家于危难的机会。他迅速行动起来，将江陵和江夏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江陵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此时成为了永王李林的军事和后勤中心。李林深知

0: 要想在这场战争中有所作为，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他派遣手下的将领们四处招募勇士，他们深入到各个村庄城镇，向百姓们宣传国家的危难和参军的意义。许多热血青年被他们的言辞所打动，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永王的军队中来。在招募勇士的过程中，李林还注重选拔有才能的将领，他亲自面试每一位前来应聘的将领，考察他们的军事才能、领导能力和忠诚度。对于那些表现出色的将领，他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在他的努力下，一支由各地勇士组成的军队迅速集结起来。除了招募兵力，筹集军费和粮草也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江陵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李林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筹集资金和物资。他下令打开官府的仓库，将储存的粮食和财物拿出来用于军队的开支。他还向当地的富商和地主征收税款，要求他们为国家的战争贡献一份力量。许多富商和地主出于爱国之心，纷纷慷慨解囊，为永王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江夏地区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也成为了永王李林的重要据点。他在这里建立了造船厂，打造了大量的战船，这些战船装备精良，坚固耐用，为永王的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水上作战能力。他还在江夏地区设立了训练营，对士兵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士兵们在训练中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永王李林的军队已经初具规模，他拥有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此时他开始考虑沿江东下的战略意图。他认为长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控制了长江就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计划率领军队沿江东下，直取广陵，然后以此为基地向北进攻，收复失地。永王李林的这一战略意图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从合理性方面来看，广陵是江南的重要城市，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占领广陵不仅能够获得丰富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还能够对叛军形成威慑。沿江东下还能够避开叛军的主力，减少军队的损失。长江沿线地形复杂，水流湍急，军队在行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令永王李林的行动可能会引起其他势力的猜疑和反对，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尽管存在风险，永王李林还是毅然决定率领军队沿江东下。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永王李林率领着他的军队，乘坐着战船，浩浩荡荡地沿江东下，向着广陵进发。李白的抉择。在永王李林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之时，李白正隐居于庐山屏风叠，此时的他心境极为复杂，犹如波澜起伏的湖面，难以平静。从李白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在《赠王判官识鱼归》《隐居庐山屏风叠》里，他把自己与朋友比作飘零的落叶，聚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形象地描绘出自己漂泊无依的状态。人到中年，历经沧桑，却依旧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在会稽的山水间徘徊。会稽风月好，却绕扇西回。回忆起往昔的游历，那些美好的时光仿佛还在眼前，但如今面对国家的动荡，却深感无力。他苦笑自己的夸诞，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在。在现实中找不到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安禄山的叛乱如秋风扫落叶般凶猛，大道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而自己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施展，只能无奈地选择隐居。吾非季代人，且饮屏风叠， 这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觉得自己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李白内心深处渴望报国的火焰从未熄灭。他在诗中写道：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在寂静的夜晚望着天空，思念着友人的，也在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他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就在李白内心矛盾纠结之时，永王李璘派亲信韦子春上庐山，邀请他加入幕府。这一邀请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让李白看到了一丝希望。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表露了自己此时的想法：苟无忌待心，独善意何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救济时代的用心，即使自己独善其身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渴望能够在这个乱世中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忠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他想像留侯张良那样安定社稷后功成而悄然身退。这体现了李白独特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他既想为国家建立功勋，又不想被功名利禄所束缚。在与贾绍公书中，李白提到：主命重重，大总圆融，辟书三志，人轻礼重，言期迫切，难以固辞，福利一行，前官进退。永王李璘作为一方诸侯，接连三次专门派人上山邀请他，给予他极高的礼遇。面对如此盛情，李白实在难以拒绝，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并非故作姿态假意拒绝以抬高身价，而是真心希望能够为国家效力。李白回顾自己自天宝三年以来的漫游历程，他的漫游区域大多集中在接近朝廷政治经济中心或文化繁荣的地区，这说明他一直怀揣着政治理想，渴望能够东山再起，获得进士朝廷的机会。安史之乱的爆发虽然让国家陷入了困境，但也似乎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尽管之前在长安的政治活动失败了，但永王李璘的邀请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年龄还不算大，还有能力和精力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最终决定接受邀请，加入永王的幕府，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1: 1987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民二字忽然时兴起来，从报纸上、广播里经常会见到或听到，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交警、法官等执法部门的人说公民二字时，似乎身份与之前不同了，仿佛有神圣感了。老百姓听了，似乎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不同了，也仿佛有神圣感了。
2: 第53集，龚维泽走了之后，春燕他大姐夫瞪着秉坤：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啊，你别忘了上次你爸住院，我也是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要报恩嘛。春燕他大姐夫那双眼睛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坤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大姐夫和春燕他大姐最终还是答应要搬走。到此时，秉坤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秉坤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两个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的时候，春燕哭了。德宝说道：这么难的事儿都叫你给办成了，我真服了你了。秉坤说：只服我不行啊，心里啊还得没疙瘩才行。你们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的一份啊，替你爸看病的时候，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啊，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也是应该的。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儿哭了多少次了，现在矛盾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啊。春燕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坤不要把他俩闹离婚的事情告诉朋友们。秉坤郑重地说：放心吧，我答应朋友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在春燕她大姐夫和大姐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外两个见证人按下了鲜红的手印，邵静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孝川不在，如果白孝川在的话，秉坤就会请师傅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有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祝他们的和好如初。秉坤在家吃饭的时候也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别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一样。
3: 德宝自己口松，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过离婚的事儿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坤家串门。自从秉坤一家又搬回光子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赶超说：
2: 吕川上了大学又当官以后啊，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连消息都没有。秉坤，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是我俩最不愿意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我们得勤来点儿。
3: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感情，泪汪汪的。秉坤苦笑道：
2: 我倒是想发达来着，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的想过发达。要是哪天我当了大官发了大财，你们俩的穷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3: 国庆却说：
2: 哎呀，你们俩说的这都是不着调的。

0: 咱说点现实的行不行啊？要是我爸我妈不在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吧。哎呀，我爸那老哮喘的病，一到冬天呼哧呼哧的，连咳嗽带喘，吵得我姐整宿睡不着觉啊。我姐的脸色那么灰那么差，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都让我姐替我忍受，我是真心疼我姐呀。
1: 国庆说着也动了感情，炳坤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炳坤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几天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炳坤，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600-700块钱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0: 就这么一点福利，要是还不能兑现，这算怎么回事嘛？这
1: 德宝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加烟的手都在发抖，吸的时候烟都塞不进嘴里了。炳坤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傅白孝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静文帮忙。邵静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炳坤说，
0: 德宝，我宁可陪着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给补齐了，也不愿意求我们杂志社那头头。
1: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得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邵静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钱就卖了。邵静文劝炳坤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的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0: 他跟你哥关系走得挺近的，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很近呢？哎，说来话长啊，你嫂子的父亲当副省长的时候，这个韩社长的父亲呢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而现在呢，据说你哥负责对韩社长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还挺好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啊，你说的这些我咋都不知道呢？你又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谁还跟你说呀？如果不是今天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也不会说的，咱们之间说那些没意思。
1: 炳坤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路上德宝见炳坤一脸的不高兴，试探着说，
0: 炳坤，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替我去求那个社长，那你替我去求求你哥咋样？
1: 炳坤没好气的回答，
0: 那你就当我没那个哥。
1: 炳坤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哥哥为什么不听听自己的看法呢？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炳坤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炳坤的面儿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
0: 哎，你听着啊，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吧，我的一个朋友去找你啊，他的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丢了，你让下面的人及时给补齐了啊，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有空咱们再聚，就这样啊。
1: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
0: 还有什么指示啊？
1: 秉坤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的赶快告退。社长坚持把秉坤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孝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坤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说他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宝看看表，怀疑地说，
0: 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呢。
1: 秉坤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
0: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
2: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坤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而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秉义说，
0: 秉坤啊，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意思啊，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1: 秉坤问，
0: 那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我姐开过智吗？
1: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儿，提前来看母亲。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坤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哥哥反问，
0: 怎么了？你们又闹矛盾了？
1: 秉坤说，
0: 不管我们关系怎么样，我毕竟是杂志社的一份子吧，你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1: 秉义说，
0: 我负责是在党员当中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1: 秉坤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秉义又说，
0: 组织上呢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了，至于怎么一步步的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儿。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个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情啊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儿，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儿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什么是大节？大节就是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是否跟党保持一致。你们那个韩社长在大节上毫不动摇啊，没有任何糊涂认识啊，这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坤啊，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有点意见。你的那些意见呢我也不是没有听到啊，什么任人唯亲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啊，大权独揽排斥异己啊，编辑理念太左呀，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啊，秉坤，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的编辑理念太右呢。我告诉你啊，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那是立场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一个界定法则，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不要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啊，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啊。我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1: 秉坤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0: 但是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呢。
1: 秉义接着说道，
0: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嘛，完全责怪他这也不公平嘛。我在考察评语中也写了一句，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的团结同志。人家明白这条意味着什么，人家也有所改进，对不对？
1: 秉坤只得点头承认。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担心哥哥未必高兴。哥哥最后说，
0: 他的父亲跟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考虑点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啊？
1: 秉坤只好说，
0: 啊， 哥，

0: 我理解了。哎呀，炳宽，哥再给你100块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你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孝敬她老人家吧。
1: 炳坤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0: 以后啊，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就别总跟哥杠着来，行不行啊？
1: 秉义看着他笑了，秉坤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几天后，白孝川他们从南方演出回来了，每个人似乎都遭受了精神重创，白孝川也不例外。他那样子如同率徒在外比武，被对手当众摔下了擂台。秉坤大惑不解，他问大家挣到了钱没有，都说挣到了。他问比以往挣得多还是少，都说比以往挣得多。他问邀请单位接待的如何，都说接待的挺周到。他问那为什么一个个阴沉着脸呢，都不言语了。再追问，都垂下了头。白小川说：
0: 你啥也别问了，大家都挺辛苦的，各自回家休息休息啊，过几天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了。
1: 熬过了2天漫长的时间，秉坤实在受不了，晚上就跑到师父白小川家去了。白小川似乎开悟了，情绪不那么低落了。他说：
0: 看来啊，以后这南方咱们是去不得了。为啥？不是比以往挣得多吗？
1: 秉坤更困惑了。白孝川告诉他，什么快板快书，这个坠子那个梆子呀，在南方吃不开。弟兄们一开始表演，台下观众转眼走了一半，只有相声还能拉回点观众来。同去的相声演员在本省有名，在南方根本没有知名度，走了10个人能吸引回来2个人就不错，一般的北方手彩戏法也没多少人爱看，歌星一登台，观众才又回到座位上。歌星们都是俊男靓女，劲歌甜歌，这个风那个雨，总之唱的都是流行情歌。南方的年轻人除了爱听流行歌曲，对传统曲艺都不怎么感兴趣。从北方到南方打工的青年，也不分男女，几乎都成了流行歌星的歌迷，甚至比南方青年还迷得厉害。
0: 这么说吧，南方跟咱们北方太不一样了。
1: 白小川手握烟斗望了西，在秉坤面前踱来踱去，如同向记录员口述什么。秉坤说：
0: 我也带咱们人去过呀，除了暖和，跟北方没太大的不同啊。
1: 白小川在他面前站住，纠正说：
0: 你们去的是西南省份，我们这次去的才是真正的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从广州到深圳、东莞，满耳朵都是流行歌曲啊，大街小巷只要有几家门面的，也不论是茶馆、咖啡馆、旅店、饭店、商店，这门里门外差不多都摆一台播放机，从这头走到那头，你想不听都没办法，并且也没人不爱听啊，确实好听啊，怎么会不爱听呢？有年轻人啊，甚至会站在店门前直到听完才走开。这一到晚上更不得了了，隔个半站路就有手持麦克风的在街头唱的，凡是有人唱的地方必有一群人在听，唱得好的，听的人围得里三层还外三层，唱完之后还有掌声喝彩声呢。我就在边上听着看着啊，我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就想明白了，这些歌啊，从词到曲，别说年轻人没听过，连我这个50多岁的人也没听过呀。
1: 秉坤头脑里一片空白，如同被定身法定在了椅子上。
0: 你听听这首啊。

0: 白孝川唱了几段港台歌曲，每唱一段还用粤语复唱一遍。他吃曲艺这碗饭年头很长，语言模仿能力极强，用粤语唱得反而更好。白小川终于坐下了，他喝了口茶说：“
1: 哎呀，好听啊！当然了啊，我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经典，可问题是，大陆从来没有过呀！啊，歌词还可以这么写，哎，这歌曲还可以谱得那么软绵绵的，这唱歌的还可以把歌唱得那么甜，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现在这样的歌首先从港台登陆南中国了，啊，有甜歌，有劲歌，还有励志的歌，有爱情内容的，还有亲情、友情、乡情的。这么说吧，凡是和人还有人的情绪有关的，这些歌差不多全唱到了。这还只是只闻其声，你等人家歌星们上台，你再看看啊，人家一有一样，人有人样啊。人家歌星们都有形象设计师呢，歌星们也年轻，也讲究。人家一出场，还没开口呢，台下的观众眼前一亮，看着台上的人就养眼呢。人人都爱享受，人人都爱美，是不是？哎呀，相比起来啊，咱们去的人又老又土，这年龄平均都45、46了吧？哎，这也怪我呀。我老是愿意往咱们旗下划拉一些老哥们老弟兄，以为只有那些熟人才是个宝。我这眼界里啊，没太留意有才艺的年轻人，这是我犯下的大错啊。另外，咱们在台上也不注意形象啊，咱这脑子里就没这根弦儿啊。秃顶的秃顶，塌腮的塌腮，这大眼袋上台前也不用粉遮遮，还有这头发啊，半黑半白的，这也不染染。哎呀，这衣服长衫皱皱巴巴，我身上一披，用手指头理顺了头发，就能上台。你说，你说这好看吗？这
0: 让白小川大受刺激的事还在后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54集，
1: 让白孝川大受刺激的事儿还在后面。在东莞连演几场后结账，白孝川亲自去签字领钱，人家对他很礼貌，每一份钱都装在红信封里，上面写着500、600不等，特意为他们一批北方远道而来的老曲艺家们换的新票子。白孝川高高兴兴地领了钱走了，在走廊里，他看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也在分钱，那完全是另一番情形，成捆成捆的钱摆满了小方桌，一个20多岁的女歌星远远坐着，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的壮士汉子，用短粗的手指朝桌上飞。

0: 快一点，告诉他20捆不多不少。女歌星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收起来吧。于是那汉子熟练地一手拎着拉开的提包，俯下身去，另一只胳膊只那么一搂，就把桌面的钱搂了个精光。小模小样花瓶似的女歌星签了字，对付款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甜甜地说，拜拜。那一对男女出了门，从白孝川眼前顺风快船似的迅速走过，靠墙而立的白孝川看呆了。
1: 冰块，我的徒弟啊，你是没亲眼看见啊，太刺激人了。哎，我在省里好歹也是个曲家协会的副主席吧，啊，我没有身份还有名分吗？我啊，当时啊，我就不由得暗自问自己啊，我白孝川何苦到这儿来呢？我以为自己还是个人物，人家冲我年龄和虚名也尽量装出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的样子。但是秉坤啊，为师我是明白了，如今这演出市场，我就是一个遗老，哎，还是不够老的遗老，半老不老的刚搭上边的遗老。如果我要是真正的遗老啊，国宝级大师级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我还不是。如今的演出市场啊，我的斤两也就是人家一小女歌星的1%啊。哎，能明白这一点也算不枉我这难行一遭吧。
0: 说到这里，白孝川看起来更不好受，他喝了一口茶，摇摇头不作声了。秉坤与师父交谈时，已经嫁给了白孝川的京剧名角向桂芳一直在厨房忙着什么。这时他走进小客厅，掏出手绢递给丈夫，趁师父擦嘴角时，秉坤迅速想出了一套给师父鼓励打气的话。
1: 师父，这人的价值吧，也不是完全能用金钱衡量的，对吧？
0: 不料师母向桂芳打断了他的话，秉坤，那些大道理你师父都懂。
1: 是，我都懂。哎呀，但咱俩不是背负着为杂志社创收的这个担子吗？看来啊，往后就难了。
0: 秉坤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头脑里一片空白，他只有低下头苦笑。师母站在师父身旁，一手搭在师父肩上，看着秉坤说，秉坤啊，你师父这两天总在寻思，不知有些话怎么跟你说才好。我看呢，当着你的面儿，他是很难直说了，那师母就替他直说了吧。你师父他不愿意再出去走学，也不想再当你们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我俩退休后安心过几年与世无争的晚年生活，终日三宝一倒，散淡松心，学学养生，争取多活几年，养鱼养花养鸟，看闲书练书法学国画，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早晚到公园里溜溜弯，平时少出门，有客人来就热情招待，没人来就享受清静。我们俩已经达成共识了，都认为能那样相伴着度过晚年就是我们的幸福了。秉坤始终看着师母，洗耳恭听。等他说完，秉坤把脸缓缓转向了师父。白孝川点燃了烟斗，他吐出一缕烟，深吸一口气，把烟吹散，也不看秉坤一眼，盯着烟斗说，
1: 你师母的话呢，的确代表了我目前真实的想法，钱不在多，够花就行。我俩的退休金加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够我俩过上那样的日子了。家呢也不再大，够住就行。我俩没儿没女，这90多平方米的家已经习惯了，满足了。可是
0: 秉坤，你师父决心已下，希望你能理解他，你理解他

0: 等于成全我俩了，明白吗？
1: 秉宽，你呢，理解一下师父吧。啊，师父，我理解，可是我怎么办啊？
0: 秉坤一失口，把不愿说的话说了出来。白小川扭头与妻子对视了一眼，低下头连吸了两口烟斗。秉坤惭愧地说：
1: 对不起，师父，我想说的不是那句话。我
0: 秉坤，我和你师父，我们也一块儿为你犯愁过，咱们两方面都互相理解吧。啊，
1: 是啊，秉坤啊，你还年轻，你以后可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干脆把公司注销了吧，对于那些曲艺界的人没啥啊，他们有地方开工资，无非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嘛。不跟咱们一块走学，只要他们还愿意，各自单飞，也不是就没地方请。他们加盟在咱们公司的旗下，主要是为了帮咱们，图的是集体演出的那种亲密和快乐。不挣那份钱，谁家的生活都过得也还可以。但是你的那两个朋友叫啥来着？啊，一个叫肖国庆，一个叫孙赶超。他们一个的姐，另一个的妹，恐怕又要失业了啊。是啊，一想到他俩呢，别说你心里不好受，连我和你师母也心里不落人呐。再说你回编辑部吧，编辑部这会儿大大的超编，你的位置早被人占了，你回去了也是个多余的闲人，主任都比你年轻，还都有大学文凭，你和他们双方面的感觉肯定都不好，不好就是个事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形成矛盾，你下一步的路可该往哪儿迈呢？秉宽，说老实话，师父还没替你想好，所以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师父我是绝不会着急去找你的。可是你今天来了，师父，只要师父您打算好了，我就高兴。至于我今后的路，师父您就别太操心了。秉宽啊，你给师父几天时间啊，容师父替你往长远想想。哎，那就谢谢师父了。
0: 向桂芳问：你哥和嫂子还有你姐和姐夫，他们都不是一般人，不能在这时候帮帮你吗？
1: 我倒是可以跟我姐姐和姐夫说说，至于我哥和嫂子，我不愿跟他们说。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师父和师母留他吃晚饭，秉坤说家里有事儿，师父和师母并没勉强，双方心里都明白，接下来都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秉坤因自己的突然造访而心生内疚，师父和师母送他也送得一脸沉重。
1: 周秉坤没有跟他的姐姐周荣说自己面临的困境，他本想跟姐夫蔡晓光说，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需要别人拉上一把，他也没对郑娟说，更没对朋友们说，他没对任何人说。一个星期之后，周秉坤与公司旗下的三个年轻点的演员又南下了。说那三个年轻是相对而言，实际上也都是40多岁的人了。秉坤不服输，那三个人也不服输，其中两个人是说相声的一对搭档，秉坤就把他们俩拆开，让他们俩都当

0: 动用了公司的备用金，为四个人买了四套中档西服。他们觉得以现代的形象在舞台上说相声，必定会让听众们耳目一新的。虽然是临阵磨枪，但是他们却个个信心十足，在列车上还背词呢。这次南方演出对于那三个人只是不服输的问题，而对于周炳坤却与面子无关，是输不起的问题啊。当年的中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东三省愁云惨雾笼罩，华南等地的热土上却仿佛吉星高照，遍地都是挣钱甚至是发财的机会，人人都有些亢奋，也愿意花个二三十块钱买一两个小时的高兴。据说有那云南、贵州、四川、湖广这些省份的乡下小妹，仅靠在大排档的餐桌旁唱一个晚上的家乡小调就能挣100多块，一个月往少里说也能挣2000多块钱呢。2000多元啊，够北方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大半年的了。他们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周炳坤心中有自信，还有一股永不服输的豪气。他不为别的，为郑娟和两个儿子再住上曾经住过的苏联房，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至于再失业，所以他必须要赢。他们一行四人居然基本达到了目标，不是说赢了歌星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侯宝林、马三立一出现，定赢无疑。马季、姜昆登台也能平分秋色，但是他们甭想，对于他们，是与白孝川相比赢回了一些观众。不再是很土的形象，大杂烩式的内容，七八成的观众耳目一新，也没有纷纷离席。这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炳坤，便是胜利。炳坤没有师父白孝川在自尊心方面的失落，他能摆正位置，不怎么在乎歌星们的出场费是自己的多少倍，只要市场还认可，他就心满意足了。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主动与他们联系演出业务的人多了，炳坤竟然还有点喜出望外起来。
1: 一天在简陋的临时化妆间里，炳坤与一位60开外的瘦脸老者并坐，接受简单化妆。当他起身离去时，老者说：“
0: 年轻人，多坐会儿。”
1: 炳坤略一犹豫，坐下了。老者那时候已经化完妆了，二人就聊了起来。炳坤侧身看着老者，老者望着镜中的他。
0: 东北来的？
2: 是。
0: 你们说的那种相声啊，我看过了，您多批评。我考你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何谓相声啊？
2: 这，请您赐教。
0: 赐教不敢当。略知一二而已。在咱们古汉语中，声音二字是有区别的，语言对声，歌唱对音，相声者相像说话的语言艺术也。好的相声是特别纯粹的语言艺术，你们那算什么呀？不伦不类。从前相声演员带着快板和说快书的铁印上台，那是要被哄下台去的，你们这是在抢别人的饭碗嘛。
2: 哦，我们只不过想尝试着创创新。
0: 创新？我看你们是翘行，照你们那么搞下去，是不是哪天也要夹着从前要饭花子的牛甲骨上台啊？还有啊，你们的相声唱的和说的一样多，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唱的比说的好听，那就干脆去当歌星算了嘛！啊，何必还在相声这行里混呢？
2: 老先生，恕我不敬啊，您的话我不敢苟同。侯宝林侯大师，不是也经常在相声中唱吗？
1: 秉坤

0: 在曲艺界历练久了，老派的话语必要时已能对付几句了。
1: 你们不好与大师们相提并论吧？大师可以任性，你们有那个资格吗？再说了，侯宝林大师表演上从来不任性乱来，人家唱的是什么？京剧、评剧、越剧，总之是戏曲，是国粹。你们唱的是什么呀？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吗？港台歌曲也不都是靡靡之音啊，即便是甜歌软歌，也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吧。好了，别自我辩护了，我不跟你们争论，只是向你们年轻人进一言啊，有本事改行，那就干脆去当歌星，没那天生的本钱，还打算吃相声这碗饭，那就在语言艺术这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别本事不济靠翘行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掉钱眼里的会让人瞧不起的。
0: 老者一直不看炳坤一眼，说罢终于缓缓站起，一步往外便走。炳坤便也站了起来，稍有愠怒地说：
1: 老先生请留步。
0: 老者止步，终于转身看他。炳坤冷冷地说：
1: 您劈头盖脸教导了我一通，也不想听听我的反应吗？
0: 老者冷笑道：
1: 哼，看你的样子，估计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炳坤脱口就来了句：
1: 我对您的印象只有一句话，真是一个倚老卖老的老东西。你骂人，我修理你小子。
0: 老者直伸过一只手来要揪炳坤的衣领，炳坤手疾眼快，挡开老者胳膊，只一掌把老者推倒在地。老者坐在地上哎呦时，闯入两个年龄与炳坤相仿的男子，一个口中连叫师傅，急忙将老者扶起，另一个横眉怒目，要对炳坤大打出手。炳坤内心不安，没敢真正还手，一味护着头躲避而已。有名女记者闻声出现，尖叫起来，于是更多的人赶来了，才让炳坤没吃大亏。事情便告一段落，重头戏却还在后边。那位老者是极有来路的人物，中国古彩戏法世家的传人。人家老当益壮，带着徒弟从中原到南方走学，却见炳坤他们在相声中掺杂进了手彩表演，而且水平低下。在人家看来，这就有拿人家那一行搞笑的意味，当然不高兴。最令人家恼火的是，炳坤他们还诚心来了个技法大起底，把几种传统手彩的奥秘在台上呈现给观众看。老者的两名高徒正是要靠手彩吸引眼球的，炳坤他们大起底了，让人家再如何吸引观众呢？所幸老者并没有跌伤，照常登台演出。60开外的人，就那么一袭长衫，靠一大块花布障眼，就地一滚又一滚，滚出一盆盆火苗腾腾的蒸火来，让炳坤他们不得不佩服人家的功夫。不幸的是，那名女记者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她原本要等着老者化完妆进行采访，见老者与炳坤切磋什么，就把录音机暗放在化妆台上。于是当地电台在综合节目中播了现场录音，之后是文艺界人士的评说。老者和炳坤都想了解当地新闻，也都听到了。双方又住在同一宾馆同一楼层，房间是斜对面，出来进去难免打照面，都感到浑身不自在。老者主动派一名徒弟与炳坤谈判，希望双方都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防事态继续发酵。这也正是炳坤他们希望的。然而，好事的记者并非谁不愿意接受采访就饶过谁。
1: 第二天上午，宾馆出现了不少记者，无论堵着双方的哪一个，都是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的发问，双方又烦又怕。 连出门都得先开一道缝，探出脑袋看看情况。记者们并不是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的，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然能用生花的妙笔描写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包括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状态，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也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了。不知道各位的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是一个星期四，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元气满满的早上。

今天呢是10月8号，也同样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寒露。古语说寒露至，夜渐长，天渐凉。那从今天开始呢，昼夜温差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拉大，清晨的风不再是温柔的了，秋天的凉意也会扎扎实实的落在我们的肩头，落在每一个赶路的精神。所以在这样一个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今天还是比较冷的，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穿一点厚一点的衣物了。当然了，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呢，从来都不是绚烂的秋景，而是天气越凉，人就越容易感知到温暖。所以一顿热乎的早餐，一件薄外套，一首熟悉的老歌，平稳顺畅的早高峰，都是生活当中送给我们最朴实的治愈。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让我们就从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开始。这首歌我们的开工乐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熟悉，来自周深，小美满。

早上的6:09，我们用一首非常干净、非常温柔的歌声，打开了全新的寒露的精神。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小美满》，是2024年上映的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陪伴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是由周深演唱的，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和电影当中用力生活、接纳自己的内核高度的契合。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只描摹了这种最真实的日常，就是有风有云有晴有阴，有平凡的日子当中不完美的点点滴滴。

所以大家在清晨的时候是最容易焦虑一天的压力，包括纠结没有完成的事情的。但是寒露时节，日子会慢慢的沉淀，我们也应该学会慢下来。虽然说生活呢不会天天的顺遂，但是却一定会有一些温柔，所以那些不起眼的平安、顺利、轻松、安稳拼凑起来，也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小美满。妈妈的话，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秋月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博哥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贤贤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开工快乐，祝各位早安。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十一假期回来的开工第一天，祝各位开工快乐，早上好啦。周杰伦的歌，听妈妈的话。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周杰伦致敬他的妈妈，哎，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周杰伦年少的时候父母离异，成长过程当中呢，母亲叶惠美几乎倾尽所有支持他不被看好的音乐梦想。在周杰伦叛逆迷茫，包括不被世人理解，学业不如意的年纪，是他母亲的陪伴、包容，包括坚持，拖住了整个周杰伦的青春的故事。所以这首歌并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就是用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感恩。歌词当中藏着很多那种年少的时候听不懂的叮嘱，藏着长大之后才懂得的亏欠。
1: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0: 所以很多的人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会觉得旋律很好听，节奏非常的轻快，但是成年之后呢，离家奔波独自谋生，在一个微凉的清晨再来听这首歌，可能就突然就懂得了所谓的长大，就是慢慢听懂父母的那些辛苦，也读懂了陪伴就是最重要的力量了。早上的6: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

陈俊乐的《爱的主体验》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金曲了，非常的直白，非常的洒脱，完全跳出了当时传统情歌的嚼劲啊，包括忧伤。这首歌其实诞生在张震岳年少的时候闯荡乐坛的阶段，20岁出头的他呢，带着这种少年独有的坦荡、莽撞，包括真诚，写下了这首所有人的第一次的心动。可能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美好的感受，只都发生在第一次啊，比如说第一次的怦然心动，第一次的勇敢奔赴，第一次的认真喜欢，包括第一次的坦然告别。所以年少的情感非常的简单，不问结果，也不问未来，只凭真心。年少的热爱也非常的纯粹，热烈直白，坦荡，不怕受伤，也不怕落空。所以其实希望大家哪怕过尽千帆吧，仍然有一颗赤子之心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未知。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的歌。

爱只有一个字，张信哲的歌。这首歌其实是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片尾曲，所以现在已经过了26、27年的时间了，依然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治愈金曲，从来都没有过时过。那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干净、纯粹，他不靠那种单纯的嘶吼，不靠炫技的渲染情绪，只用这样的一些非常通透、非常细腻的声线，把爱这件事情唱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坚定。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包容了世间所有真挚的情感，比如说亲情、陪伴、守护、长久的偏爱和默默的付出。所以希望大家，爱就一个字，我们也能够用一辈子去诠释这个字吧。不管你迷了迷或是迷，早上的6:2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施工作业，哈大高速 K504 到 K634 公里处交替占用快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是10月8号一直到10月20号。那因为养护施工，贺哈高速207+000到 K219+0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31号。另外，因为养护施工，贺哈高速 K200+300到 K225+5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30号。因为养护施工，富绥大桥 K2+100到 K55+7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行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10月8号6点钟到10月20号的17点钟。另外，贺大高速佳木斯往七台河的方向 K15+325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这首歌，金海心，把耳朵叫醒，各位有没有醒呢？

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把你的耳朵叫醒呢？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的歌。可以说这首歌是当时非常非常灵动清爽的一首歌，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代人的早安金曲。金海心的嗓音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灵动，自带这种阳光和空气的感觉，没有刻意的去煽情，也不会甜腻，就很像是清晨的风，窗边的阳光轻抚我们大家心底的疲惫一样。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也非常的治愈，就是希望每一个疲惫迷茫低落的人都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关掉你内心的焦虑，叫醒自己的耳朵，唤醒你的心境，认真去感受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忽略当中的美好。生活虽然很容易让人疲惫，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琐碎的日常啊，包括无解的焦虑都会悄悄的堆积，但是美好从来都不会消失的，它只是需要我们静下心去发现。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秋天，你可以看看落叶，听听风声，这样的一个晨光，非常熟悉的旋律，都是我们生活悄悄递过来的温柔。早上的6:27，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叶斌中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寒露快乐。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祝各位早上好呀。以及我们的一同爆米花也来问候了，说早安，早上好。在这样的一个开工的第一天，欢迎各位。我们前半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6:33，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也同样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收工收假回来开工的第一天，放了这个7天的小长假呀，不知道大家去哪玩了，玩的怎么样？然后突然要上班要早起，还习惯吗？今天工作任务又大不大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说一说你的国庆11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玩的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所见所闻，什么样的趣事发生，欢迎大家和天文一起来留言讨论吧。今天呢是寒露，24节气当中代表秋凉落地的一个节点。那过了寒露呢，会昼短夜长，气温骤降，所以风里面的凉意再也不会悄悄地溜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早上，要告诉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出门也记得要添加衣服了，照顾好自己就是秋天最踏实的温暖。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早上的音乐，分享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非常适合收假回来听一听，也要告诉大家要放松一点，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收完假会有一点点焦虑，突然工作了可能会有一点没有找到节奏，但是请放松。所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就叫做松松。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松松》，可以说是一首非常适合当代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首歌。不同于萧亚轩以往这种动感火辣的曲风，这首歌整体的基调非常的松弛温柔，其实就是两个字，轻松、放松、放过自己。可以说现代人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有焦虑的情绪，大多都来自于过度的紧绷，可能很多的事情都会追求完美，事事想要周全，过度纠结得失，习惯性的自我施压等等。我们总在追赶进度，追赶目标，追赶别人的节奏，却忘记了停下来善待自己，放松自己。所以尤其是入秋之后吧，人的情绪会容易陷入到一个沉闷疲惫低落，更容易陷入内耗当中。而这首歌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的紧绷，人生不必事事的满分，所以该努力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那该放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坦然松弛一下来。
1: 想想你的相爱，
0: 早上的6:3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早啊天文，好久不见。早上好呀，是好久不见了呢。所以这周剩下的几天的时间，天文来陪伴大家走过音乐早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小长假去哪里耍了？早上好呀，这几天我真的是哪儿都没去，在家真的是大睡特睡了，每天都睡个8-9个小时。但是呢前天基本上是我想一想6号，哎，真的是想动一动了，然后出去打个球，但是呢因为好久都没有运动了，打着没多久把脚就给崴了一下。所以现在脚还是有点痛的，不知道大家的十一是怎么度过的呢？

人生如桥，人来人往。这首歌来自伍佰，叫做《泪桥》。可以说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当中我认为比较耐听，也是最有岁月厚度的一首老歌。伍佰的声音会自带这种沧桑和温柔，不会刻意的煽情，也不用刻意的去营造悲伤，就是用最平淡的旋律讲述了人世当中最真实的故事。我们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人，会告别很多的人，有的人会陪伴一程，有的人呢会相守半生，有的会擦肩而过，有的会悄然走远。所以这首歌当中会有遗憾，会有落空，会有错过和别离，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必经的过程。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不同的桥上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早上的6: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安迪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刚送完高三孩子上学，高三的孩子好辛苦呀，没有假期了，祝大家早安。真的啊，现在是6点多就已经要到学校了。其实回忆一下，好像每个人的高三生活其实都非常的辛苦的，所以希望所有的高三学子们好好的品尝一下辛苦吧，生活当中一定会先苦后甜的。所以看大学生们经常说，哎呦早八好辛苦，他们就是已经忘记了高三是什么样的这种磨砺的生活了。这首歌王心凌最想你的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最想你的。其实如果你好好听这两首歌的话，你会发现不管是泪桥也好啊，最想你的也好，这两首歌都会有一种复古 disco 的感觉。没错，所以这两首歌都是由伍佰来作曲的。在这首歌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伍佰的这种音乐的风格呢？我们的一生会有一个人留在回忆当中，总会有一段时光藏在心里面，所以走过岁月，我们也会慢慢的明白，说想念不一定是痛苦的，遗憾呢也不一定是遗憾。那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

0: 治愈过我们的时光，哪怕不能够相守，不能够重逢，依然是漫长岁月当中照亮我们前行的温柔的微光。所以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早上，非常适合想念，适合珍藏温柔，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怀惦念，然后温柔度日。
1: 等待微笑别的地方，
0: 早上的6:46，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先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周四早安，早上好，要欢迎。另外大金也来了，说周四早上好啊，天文要上班了，早上好。是的，今天呢是我们休假回来开工的第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然后呢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调整一下工作的状态，迎接我们十月份第一个工作日。很紧张，这首歌来自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

0: 很寂寞。
1: 这首歌来自杨坤，叫做《我比从前更寂寞》。这首歌可以说是杨坤用他标志性的这种沙哑沧桑的声线，完美诠释当中长大之后的心境的变化。很多朋友年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热闹非常的简单，快乐也很轻易，比如说三五好友随时会相聚，喜怒哀乐呢也有人分享，身边永远都是人声鼎沸的。但是越长大就越会发现，社交好像变多了，但是真心变少了，身边的人变多了，但是懂自己的变少了。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会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赶路，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一个人对抗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这种孤独并不是孤僻，而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长大当中学会的独处和沉淀。所以希望你能够学会寂寞，也享受寂寞。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叫做《平凡之路》。可能我们每个人基本上人生可以说是平凡的，但是希望大家在平凡的日子当中能够找到不一样的、不平凡的快乐、不平凡的幸福。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寒露，秋意渐浓，晚风渐凉。我们用不同的音乐走过了很多的美满，包括青春的热烈。当然了，归于平凡也归于热爱。再次感谢我们每一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呢是我们的返岗第一天，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的找回你的状态，找回你的节奏。好了，早上的6:56，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 925交广早高峰。

0: 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啊，我是周瑾。
1: 各位早，我是泽南。
0: 国庆假期一个闪身步就走了啊，这周呢咱们是上三休一，从下周一开始就要恢复上午休二的周工作的节奏了啊。那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告诉大家一个遗憾的消息，就是2026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休完了。
1: 哎，
0: 接下来咱们就得等2027年的元旦了。
1: 嗯，虽然说这样的机会啊，但是大家别着急，因为你看看十一结束，十一二十二，
0: 还是有盼头。
1: 你马上不就到这个元旦了吗？啊，我们都在期盼着元旦呢啊。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1: 嗯，那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寒露至，秋意浓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随时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哈尔滨多云，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3度，东北风2至3级。那匆匆结束的不只是假期呀、啊，随之而来呢还有寒露节气的到来，而且秋日呢也已经余额不足了啊，马上呢可能要迎来冬日时光。在这里提醒大家，秋燥啊是越发的明显了，不少人呢都会因为假期里边啊这个睡眠呢饮食规律啊被正式打乱了啊，出现了节后综合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建议呢大家逐步啊来这个回归到稳定的作息当中啊，一定提醒大家早睡早起，还要减少熬夜，饮食呢以清淡温润，少食油腻还有生冷的食物，也适当呢哎多吃一些呢润燥的食材。
0: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今天虽然是周四，但是其实是周一的感觉。
1: 哎，是啊。
0: 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两个方式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要说哪里的听友最好，那肯是咱们925交通广播了。为啥呢？你看大家这个、虽然说这个阔别了7天上班呢，没有那么样的浮躁。大家没有那种就是起床气啊，
0: 没有浮躁吗？
1: 你看看人生短短几个球这么说的，你能听出他的浮躁吗？
0: 嗯，
1: 早上好，牛马归位。
0: 早，老奴又回来了，
1: 有这么一点点的感受啊，班味是逐渐的就浓了。还有呢，佳音一响，赵阿姨、泽南，早上好，
0: 早早早，
1: 老尹也来了。还有呢，老尹问说，过节你俩没上节目吗？
0: 咋没上呢？
1: 那能歇得着吗？
0: 我2号下午上的。
1: 哎，是我1号就来了。
0: 泽南是昨天上午吧？
1: 哎，我是昨天正常昨天上午，但是我跟这个小哲老师家远嘛，
0: 哦，对，你换了一下，
1: 我俩串了一下班，
0: 忘了，我还以为你昨天呢。
1: 我跟你说，就是9月30号晚上兴高采烈的，然后接到通知，那个泽南咱俩串一下班吧。行哥，没问题。但是还好啊，后来几天呢修的还是蛮过瘾的啊。秋月也是来了，有趣的灵魂东升也来问啊，他说周阿姨全国走一圈，让说快乐堆什么
0: 山？哪有走一圈，哪有那功夫，我也想走一圈，
1: 这怎么做，自驾了是吗？啊，出去开个车啊。还有那李辉也来了，后面顺风顺水也来了，欢迎大家早上好，
0: 欢迎各位早上好。还有微信公众平台 Kiki 说早上好呀，
1: 哎，
0: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呢，
0: 看看人家
1: 状态在这儿呢，牙倒碎了往肚子里咽。
0: 还有佳音一行和严玉琪说早啊，
1: 欢迎
0: 啊，这个假期我就在家睡大觉了。
1: 嗯，是好好补补觉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对，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家呢都会看到类似于这个，也不叫鸡汤，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暖文。咋说的，说对于我们这种中年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0: 老什么来说，
1: 对对对啊。但是有一点呢，大家现在都说，其实如果说你没有说想出去那种欲望，在家里一躺喝杯咖啡，或者说呢不用那种急行军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松弛的假期也是很好的。
0: 对对对啊，
1: 嗯，对，
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1: 哎，嗯，
0: 好了，早上的7:09，我们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上榜了国庆热门长线游目的地的前十，哈尔滨带旺了黑龙江全域文旅。
1: 哎，今年假期您看电影了吗？哈尔滨以影城啊跻身全国前四，冰城国庆档票房破1100亿元啊，10000000元。
0: 10号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
1: 哎，提醒大家，施工栈道10月8号起，机场高速公路部分占用了。
0: 冰城迎来候鸟迁徙过境窗口期，那不少少见的小鸟现在进城歇脚了。
1: 嗯，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早上的7:11，我们首先先来回望一下哈尔滨的十一假期哈。昨天呢，美团发布了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据数据显示呢，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了，超30%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哈尔滨、南京、西安等地成为了国庆期间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10位。
2: 哎，那除了这个出游半径啊不断扩大呢，包括啊这越来越多的游客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的交通工具，用一趟出行串联起多个城市啊。美团数据则显示，在十一期间，游客人均呢到访约1.2个城市啊，较去年有所提升。而且交通网络呢也不断完善，也让更多的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到了游客的视野。十一期间出行窗口内呢，飞往赣州、伊春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呢同比啊翻番了，而且呢其中伊春同比增长135%。
1: 2026年国庆长假拼价出游，带动了跨省客流的持续进入到黑龙江省。北国赏秋、县域度假、边境风情齐发力。昨天呢，同城旅行发布了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全省的黑龙江全省的文旅市场热度呢持续攀升，赏秋游、过夜游表现亮眼，呈现了多元蓬勃的假日旅游态势。
2: 哎，那同城的旅行数据呢，则也显示啊，咱黑龙江长线的赏秋市场表现呢是格外的突出，而且全省的热门景区预订量呢同比增长约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而且呢，伊春等景区的订阅热度呢也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着五花山色啊，广受所有游客朋友们的青睐。中央大街呀、太阳岛啊等景区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家庭游还有年轻游客的目光。那在酒店订宿呢，还有包括啊，在这个预订量上呢，也是十分的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的游客呢避开了拥挤的闹市，奔赴小城感受松弛的假期。县域自驾包括呢临海赏秋成为了主流玩法。
1: 据了解，国庆假期黑龙江全省出游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像我们的金山鹿苑，还有龙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等。北国秋色和城市人文资源叠加，带动全省过夜游市场走强。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的住宿客流的热度位居前列。哈尔滨夜间文旅业态丰富啊，历史街区夜游还有特色文旅市集人气高涨，夜游有效留住了游客，进一步放大了过夜消费的活力。不少游客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了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和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
2: 哎，那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6国庆期间的这个出行快报啊。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黑龙江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5%，景区门票预订同比翻番了啊，这个也是在增长。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这个旅游的订单量呢，则成为了热门。双鸭山、大庆也是增速靠前，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还有龙沙动植物园等热门黑龙江省的这个目的地呢，也是订单量持续走高。而且咱们哈尔滨呢，也位列全省的旅游预订量的最热门城市。
1: 哈一高铁开通之后的首个长假，哈尔滨枢纽效应充分的释放。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9月28号到10月4号，哈一高铁累计运送旅客12万人次，日均1.76万人。旅游流和亲子家庭结伴出行成为了出行主力。
2: 哎，那说到这儿呢，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叫电影院看个电影呢？目前呢，有2部影片啊，可以说呢特别火爆，你就不用说去电影院刷刷短视频， 面也总会弹窗提醒你啊。那截止到昨天的晚上5点钟呢，2026年哈尔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突破1100万元，多部佳片呢也是轮番的啊，这个轰炸大家的这个观影热潮。两部东北风格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神探之痕迹》也是领跑市场啊。
1: 今年国庆档呢，小沈阳夫妇主演的东北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收获了冰城观众的偏爱，斩获超过400万元的城市票房，提前锁定了哈尔滨国庆档城市票房冠军。那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则在全国市场大放异彩，也是今年国庆档唯一票房突破4亿元的影片，稳坐全国国庆档票房之首的宝座。
2: 嗯，那在新片的带动之下呢，咱们哈尔滨国庆档票房呢也是迎来了逆跌。10月5号，城市票房呢较前一个这个正常的工作这个休息日啊，飙升了24.5万元。那么在假期中中度的这个热度呢也是不降反升。那在影院终端呢，同样也是表现的特别抢眼。万达影城、哈西店呢，国庆综合档呢这个票房啊列全国第4，成为哈尔滨电影市场的一个火热氛围的缩影。那从全国冠军票房到城市冠军票房的这个影片来看呢，从剧组路演一直到零点的首映，这个国庆档哈尔滨的电影市场呢呈现出了东北风与商业大片同台竞技相互带动的格局，票房破1100万元，全国爆款也打上了哈尔滨印记，头部影院跻身全国前列。
1: 这个11场假呢，呼兰河畔的萧红纪念馆也比往日更加的热闹了。青砖灰瓦的老院子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故园逢华诞，家国寄深情，国庆主题活动在这里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游客呢是从4面8方赶来，日均2000多人次的到访量，把小院子挤得满满当当的，也为这座百年老宅子添了难得的烟火气。
2: 哎，就今年11月，大家有没有来到哈尔滨的这个伏尔加庄园看一看呢？这里啊也可以说沉浸式的感受国庆气氛啊，从北国的秋色特色的这个游乐，再有中俄文化相融，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前来度假。假期天气晴好，秋光宜人，那园区内呢累积的旅客到访量呢达到了20000人次，也收获了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1: 嗯，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严玉吉说寒露不算冷啊，霜降变了天，今天早上我都看到哈气了。
2: 嗯，是了。
1: 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您都去哪玩了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作业，大广高速 K31 到 K416 公里处啊、到 146公里处啊，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路段，是大广高速 K31 到 K146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1月30号。
2: 哎，再来关注严玉吉留言，他说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视频号当中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展哥说泽南周金早上好啊、
2: 欢迎，
1: 7日不见如隔21秋、啊、
2: 哎呦天哪，
1: 这是怎么算的呢？
2: 这一日三秋三七二十一、我跟你说要不了解大家咱还真就不太明白
1: 啊、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2: 还有
1: 这个这是大刚
2: 哥来了，
1: 早啊、
2: 哎、
1: 放假我天天早起，那为啥呢？
2: 哎，什么原因啊？
1: 你是酿酒吗？
2: 不是吗？咱也不了解这个酒的发酵过程
1: 啊、还有有趣的灵魂也问候早上好啊、这是西伯利亚战狼说我在吉林、
2: 哎、哦，
1: 吉林大冬会倒计时了，
2: 你看看 啊
1: 他说人生短短几个球来了，说我好像押题了，
2: 怎么说呢？
1: 我11一共走了5个城市，
2: 不错，
1: 回来看了2个电影，
2: 就是痕迹再加上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啊、
1: 还有这个罗秀娟以及 Lucky 也来了、啊、
2: 欢迎。
1: 这个 Lucky 说周阿姨每逢节假日胖了几斤呢、
2: 哦、
1: 你别说、我回来一上秤一腰、我胖了3-4斤呢。
2: 哎呦，每逢佳节胖3斤、
1: 对、
2: 啊、
1: 对、真是啊、这真准哈、但是马上我就得开始减肥了，
2: 你看为过年做准备吗？
1: 这个假期吃的哈，
2: 哎，
1: 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您休了几天？都分别去了哪儿？是通过什么交通工具？是自驾
2: 啊、
1: 坐高铁或者是动车啊、或者是这个 坐飞机出去玩的呢、
2: 哎、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另外您都走了哪儿？今天我最想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
2: 哎、
1: 是什
2: 么
1: 呢？就是不论哈、啊、我们是出去游玩了、
2: 嗯、
1: 还是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就宅家了，我们来说说你宅家可能也会吃到一些美食吧、
2: 哎、
1: 比如说可能会的到咱们哈尔滨的一些这个餐厅去打卡哈。想问问大家，无论你走到哪儿，就这个假期最让您惊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2: 哦，好吃的、
1: 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2: 嗯、
1: 下次如果咱们再出去玩或者在哈尔滨溜达的时候、
2: 嗯、
1: 咱们也可以去尝尝啊。
2: 好，
1: 说一说这个假期最让你惊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庄东如的一首歌啊，开学 emo 列车啊、哎、这个是一假期您去了哪儿了，都吃了哪些好吃的啊，在您印象当中这个假期最惊艳您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
1: 哎，聊聊吧。
0: 啊、来看大家留言，刚才啊人生短短几个球说他十一走了五个城市、回来看了两个电影哈、还有这个雷子说人家休七天，我呢是干了一周。
1: 哎呦呵。
0: 那就是一天没休啊，
1: 来回都跟我们来聊聊吧，把委屈都跟我们道一道啊。
0: 英子应该是跟我们去到宝
1: 清
0: 了，
1: 宝
0: 清，
1: 哎，
0: 是不
1: 是，都
0: 是
1: 宝清德莫利顿鱼啊，哎呀好吃，好吃极了、啊、
0: 那是跟我们走的行程当中在宝
1: 方正，
0: 在方正那个地方吃了那个德莫利顿鱼，
1: 特别地道，
0: 确实是好吃啊、还有那个小花卷啊、库巴说浓大烤盘儿，
1: 哎呦吃上了、你看看啊，
0: 那是酸菜吧，里面是，
1: 对，它这个就是我这目测酸菜五花肉上面撒了一把那个孜然粉，
0: 哎呦那酸菜得老香了，就吸收了那个肉里边的那个就是油脂
1: 啊、
0: 哎、
1: 是
0: 好吃
1: 啊，是
0: 泽南不吃酸菜。
1: 我跟各位说，就这个十一哈，大家先说说完以后，最后给大家压个咒，今年十一有这么一道菜改变了我对这个菜的认知啊，
0: 酸菜吗？
1: 还真是啊，有故事啊，周阿姨啊，咱不着急一会儿说说、
0: 孟铁英说烤了一个假期的苞米、真好吃啊、为啥烤一假期苞米啊、
1: 不是，是怎么就
0: 在街边卖苞米来着，
1: 返璞归真了，真是啊，这大家也算是给自己生活，
0: 这真是没少烤 啊，
1: 而且你看看种类不一样，有白的有黄的啊、真是各式各样的、
0: 这苞米呢它是这个纤维含量比较多、是比较润肠的，
1: 哎对，
0: 而且这个季节它下苞米啊，
1: 好东西
0: 也好吃、
1: 这是大丰收，我跟你说，尤其那苞米给你烀熟了老香老香了、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十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这个十一假期让您最惊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欢迎您来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因为养护施工呢，赫哈高速 K161 加660公里至 K163 加780公里处双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时间是从10月8号一直到10月25号，
0: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

0: 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好了，早上的7:26，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8度，全天航班量48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0: 925天气早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最高气温呢是18到21度，其他区域13到1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5度。
5: 提醒大家呢，今天全市多云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呢及时调整您的衣物穿搭。另外呢，夜间至次日清晨呢，局地会有风力啊较小，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云吉提示大家，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呢已经排到了安阳路。
6: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28，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看到赵志东来留言了，二位早上好。
1: 哎，
0: 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问好了。
1: 哎，欢迎您啊，欢迎。
0: 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精神百倍呢？有多少人是昨天晚上才自驾回到哈尔滨的呢？
1: 有回来的。
0: 哎，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十一您都去了哪儿了？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最让您惊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无论是您去到了外地打卡啊，吃到了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在咱们哈尔滨市啊，您吃到了哪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先来说一下我这个十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道美食。
1: 哎，什么呀？
0: 就是在我们回程的路上，是开车出去的嘛，然后进长春我去充电，然后在长春的路上，我吃了一个延吉菜。它里面有一道菜叫紫苏牛肉，
1: 紫苏牛肉，
0: 哎，其实就是牛肉的那个锅包肉，是它的叫法是紫苏牛肉，
1: 哎，
0: 然后端上来之后，我们尝了一口，老板还问呢，怎么样？好不好吃？
1: 好吧，
0: 在别地方吃不着，这是我家独创的。
1: 哎，是老板，你说的对，
0: 哎，真的特别好吃。它那个是咸香口的，
1: 哦，
0: 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哈，咱们这个路过长春，或者你上长春去旅行，
1: 干嘛呀？
0: 也去吃一下，你可以搜一下某阿里。盐扁菜，
1: 哦，
0: 那个第一个字儿我就给引掉了，
1: 你看看，
0: 你可以去搜一下，
1: 嗯，
0: 然后你一定要点他家那个紫苏牛肉，
1: 您记住了，
0: 非常非常好吃。
1: 这是小吃还是饭店啊？
0: 饭店，
1: 饭店里
0: 的，饭店现在不说我还流口水呢。
1: 有的人想吃的，真的啊。
0: 还有他家汤也很好喝，
1: 哎，是啊。
0: 嗯，那泽南呢？
1: 跟各位说说吧，今年十一颠覆我的这个想象的一道菜叫做狮子头炖酸菜。
0: 那你不吃酸菜，谁给你点的呢？
1: 服务员啊。各位啊，今年我就打算冒充一下咱们来到哈尔滨的游客，领略一下哈尔滨巴洛克的神奇景象。
0: 但是我真的

0: 没吃过酸菜炖
1: 狮子头
0: 红烧和狮子头啊。
1: 我跟各位说，就是这套怎么菜，这菜怎么来的，可能也搭着我们三个人吧，这咱这普通话相对标准，让人觉得咱仨像外地人。我媳妇儿，我儿子小铁钉啊，就到了这个咱们哈尔滨挺著名的一个砂锅居啊，就在那个巴洛克里边，这三家店是同一个老板，那服务员绝对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来，第一件事先让来一个酸菜炖狮子头。我说那个谢谢啊，我说我不吃酸菜，您给我来个狮子头，把酸菜去了啊，那你就直接单来个狮子头。我说我想吃砂锅，那你就来个酸菜狮子头呗。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真不吃酸菜，你不是东北人，你没尝过酸菜，你来个酸菜炖狮子头。我说我就真就不吃。最后我说实在不行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单独来个狮子头行不行？
0: 嗯，
1: 你为啥不吃酸菜呢？哎，真的，我跟你说，就说
0: 最后给你说的，真点了这道菜，带酸菜的是吗？
1: 点了，然后让我媳妇儿吃的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可以尝一尝，酸菜挺好吃。
1: 不是我俩就是我俩分开，差点没坐两张桌了啊。但是就除了酸菜炖狮头以外呢，他家什么这个大骨棒啊，还有什么这个三丝爆豆啊，包括说这个丸子炖。就是那个是砂锅丸子吧啊，每个菜都很好吃，但唯独那个酸菜我是真是害怕的。
0: 那你看你还是没吃吗？
1: 没，但是就是人家的这个热情劲儿，就让我必须得点。我不吃归不吃，但这道菜我真的点了。然后我媳妇儿也说了，酸香可口，麻辣适宜哈，也真的
0: 觉得还挺好吃的。你媳妇儿说，
1: 我媳妇儿说真不错，让我吃就死活，反正我是没吃。但是呢，也推荐大家你可以试试。我是个人原因不吃能吃酸菜，但是人家的这个热情程度也让我记住了咱们哈尔滨有这么一道酸菜
0: 狮子头。这个我是真没吃过酸菜狮子头，
1: 但是
0: 就狮子头跟酸菜一起做，我
1: 是
0: 没吃过。
1: 你就想一个事儿，就正好这是咱们哈尔滨旺季啊，它里边有六七样砂锅，砂锅居里边基本上砂锅很多，但是人家就直接这个手势，不就这个手势啊，各位看，就摆个六的手势，
0: 六六六，这个六六六，
1: 砂锅豆腐，要不然你就是那个砂锅那个狮子头酸菜，就这俩，我们今天就这两个砂锅。我说那我点狮子头，那我说我点那个豆腐丸子，那你为啥不要酸菜啥？你这
0: 不是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1: 一样的，都是14
0: 啊，
1: 但是问为什么就没为什么呢？
0: 就人家信心满满，我家这是特色，
1: 我就好吃，来的没有不点的。但是最后我们也点了，我估计他遇到下一个人，可能遇到我这个情况也得说，他可能说你给我来个酸菜锅，你为啥不吃狮子头呢？也反正也是人家热情，人家没说是强买强卖，但是人家那个热情劲儿不由得你说拒绝，你不可以说拒绝啊。
0: 再来看月亮圆，他说我去承德了，喝了露露杏仁露嘛，
1: 哎对了，
0: 然后吃了这个杏仁豆腐、杏仁酥、杏仁酸奶都很好吃，
1: 以这个杏仁为主打材料了、哎，那杏仁豆腐就杏仁酸奶有没有可能是杏仁豆腐搁时间长了？
0: 不，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1: 不是那个啊。
0: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我去的地方可好了呢
1: 啊。
0: 在山西和河南来回跳转，穿越了南太行山脉、看了山西古建筑寺庙，又去了那个胖东来、还去了桑坡村、哎，我就是逛啊，你这个行程不错呀、
1: 他这个收获满满，
0: 但是挺累呀、
1: 确实是啊、你这城市然后市郊包括那个这看到山景、很远很远了啊。
0: 大刚哥说涮羊肉先放酸菜、后放肉、就像锅底儿、
1: 因为穿锅底儿人有这道菜哈、
0: 东升说了、大家旅游的时候都没少走啊，
1: 您说
0: 旅游地方都没少走、我最后两天感冒了，没能完美收官。
1: 哎，我跟你说，到后两天感冒了，身体开始警报了，咋的？可能前两天有点累着了吧？
0: 所以你看，还是健康最重要吧。
1: 放松一下，你放松心情，同时千万别让自己累着。我今天为止，大腿根还疼着呢。
0: 你爬山呢？
1: 周阿姨，我没出哈尔滨，你能想象得到吗？就这两天，
0: 你咋的了？让你媳妇揍了？
1: 不是，不，那
0: 大腿根让掐了。
1: 我跟各位说，这两天就是7天时间，我们荡起了两回双桨，就是到太阳岛来回。
0: 我们荡
1: 起双桨，来回坐四边，然后说坐那个索道。11期间，那索道真的是可以说啊，人是乌泱乌泱的呀。而且一楼排队，周阿姨，你知道那排就索道排多少号吗？排到400来号。
0: 我觉得挺好的，
1: 人多，
0: 说明来哈尔滨旅游的人多，
1: 是特别热情。导致呢，我们在江南买完索道票的话，坐船过去了。为啥呢？小道消息说江北那边人少，快来看看吧。江北那边排600多号，又坐船回来了。还好人家工作人员说，你这样吧，今天你也坐不上了，你把这票直接退了吧。人家主动说的，这说明什么？咱们哈尔滨呢，大家对这个服务意识特别特别高。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排号了去坐这个索道，就是观赏到的景色也不枉大家来一趟，
1: 应该来看一看。而且就是你无论是坐船呢，上方坐索道啊，整个俯瞰咱们哈尔滨那个景色，下来的人都说相当的美了。
0: 还有当说祝不想上班的你，
1: 哎，
0: 开工快乐。
1: 哎
0: 东升说，这个十一我吃的最好吃的是土豆干炖排骨。哎，你

0: 别说这个土豆晒成干儿之后别有一番韵味，
1: 这跟那个普通土豆不一样。
0: 对啊，说朋友做特别好吃，
1: 会做
0: 土豆干儿炖排骨哈，
1: 学到了。
0: 大致说十一我一直上班，去了梦里啊，那里啥都有，
1: 是
0: 梦里水乡吗？
1: 哎呀，我跟各位说吧，就是这十一期间，无论您是在家，或者是呢一个有机会远足，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身心的机会。就这么说吧，就只要你发现你不在单位这个地方待着，你整个身心呢，它就是惬意的，
0: 就磁场就不一样，是不是？
1: 所以说，大家呢，你在十一结束之后呢，你想什么事儿，加油，使劲努力干。为啥呢？咱们攒够了精力，放假一口气儿全都给它释放出去，
0: 攒钱。元旦过年咱再出去，
1: 还有机会呢，不要着急啊。
0: 周周说了，永远都是节假日回我妈那儿吃我妈做的菜，就是最好吃的。
1: 说的特别好啊。
0: 七七说，我开车去了同江、抚远、虎林，走了331公路，我也走331了。
1: 怎么样？
0: 但是车太多了，开不起来
1: 啊。有这个情况。
0: 一路上绚烂的五花山，一望无际的金色农田，开阔壮丽的两江交汇，还有鲜美的江鱼，真的是不开车感觉不到黑龙江的幅员辽阔呀。
1: 漂亮 啊！
0: 真的是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啊。
1: 说得好，组长啊！
0: 说吃的，抚远的江鱼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哦，这长江鱼去了
0: 啊。库巴应该是比较喜欢吃酸菜的，说好的好的，你这个狮子头炖酸菜种草了，我下次去尝尝。
1: 谢谢，谢谢啊。
0: 这个严玉吉说，曾娜老师，你遇到强买强卖了？
1: 是这样的吗？
0: 非得卖给你狮子头炖酸菜呀？
1: 就可能我觉得后厨这边正摆着一份，是不是？就是今天这份我必须得给他推销出去。但是也还好，他咋的？因为就是十个人点，基本上九个半都可能得点那个锅，导致可能说来到哈尔滨的朋友，大家都尝完以后都觉得还挺好吃。
0: 其实一般吧，比如说咱们如果上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1: 啊，
0: 咱们都会问啊这个服务员，你家特色是什么？
1: 有没有
0: 当地特色是什么？
1: 不一样，
0: 别人介绍了，咱都会尝一尝。
1: 多数都是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啊！
0: 严玉就说：“周阿姨怎么没去铁岭中固大饭店呢？
1: 有名啊！
0: 我还真没去铁岭。
1: 哎，中固
0: 我去四平和通化了。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店差不多。他说那个中固大饭店吧，你在网上搜一下，那个盘子就是咱是一家三口去的。
0: 没有，我们五口，
1: 五口人俩菜够了
0: 啊！
1: 就是那中固大饭店，就基本上是那个菜都冒尖上，就是有点就是这就像是那几寸盘得是12寸的盘子，在冒尖好像是点2到3个菜吧，这一家五六口人你都吃不了
0: 啊，
1: 这估计就那么实惠。
0: 你说的铁岭，我想起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第一个就是中转的地儿
1: 啊，
0: 我到四平去冲了一家店，去吃了四平的老田熏肉卷饼，
1: 熏肉卷饼
0: 就是跟咱们印象当中在哈尔滨有熏肉大饼，
1: 有啊，
0: 你不是那个烙大饼，然后把中间给它撕开，往里卷那个大饼和菜
1: 什么
0: 的吗？酱什么的吗？它那个是卷饼，
1: 那是
0: 就是把那个熏肉剁的稍微碎一点块儿，然后呢给你卷上，里面还放了好像像有点像那个就是辣的，是辣条还是辣白菜，我没吃出来。
1: 哦，
0: 还有什么土豆丝儿什么，反正特别好吃。
1: 你要愿意吃，
0: 10块钱一张，就是在四平街里头，大家可以去。如果再路过四平的话，也可以去尝尝，很好吃。
1: 还真不贵。
0: 我姐吃完一张说：“再给我买一张。”
1: 这还要一份，
0: 很好吃啊！老田熏肉卷饼，去到四平咱们也可以尝尝。
1: 这个你可没隐去，
0: 没隐去。那个没事，人家也就是不差咱这广告。
1: 看来那个地方这应该属于当地的一大特色。
0: 对对对，因为四平它熏肉卷饼，熏肉它就是一个特色嘛。
1: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跟你说，这早节目有点煎熬啊，越好吃好吃的。
0: 还有佳言行说，俗话说啊，这个寒露无雨，百日无霜。根据这个说法，今年冬天不能太冷。
1: 说得好。
0: 他说国庆节后期呢，我随团去了大连庄河啊，去了岫岩水巷，还有云盘谷，没吃大餐。吃了当地特色的小糖梨儿
1: 水果
0: 啊，非常好吃，以前没吃过。这正是寒露暖洋洋，济南已上场，假期欢乐度，糖梨我品尝。
1: 组长说得好，
0: 说得真棒啊！
1: 是了，能看出大家十一期间这个心情也是非常开心的哈。那如果大家呢今年十一也去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也跟我们一块分享。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0: 好，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杨平提示各位，友谊西路由上江街往河谷街的方向啊，车行缓慢，车尾呢已经排过了上江街了。听众马先生提示我们说，湘府路从工滨路往长江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车缓慢，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啊。感谢马先生和杨平。湘府路由工滨路往长江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车缓慢，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晨曦之家的《踏遍青山》啊。阿南说：“我真看出来，今天大家都上班了，哪儿哪儿都堵啊。哎”
1: 上班堵车很正常啊，上班堵车啊。
0: 还有风轻云淡说，江北世贸大道去往翔安南大街方向路中间有车辆追尾了，本来就堵车啊，这个稍后会更堵。这是江北世贸大道往翔安南大街方向路中间有车辆追尾肇事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哈。
1: 哎，是啊。
0: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这个十一您去哪玩啦？然后呢，在这个十一您吃到的最让您惊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也拿小本本我记下来啊，
1: 哎，
0: 大家说的哪儿好吃的地方。
1: 你看看刚刚你说那个，就是咱听友有一个推荐中固大饭店
0: 吗？言语集吗？
1: 哎，对了，
0: 铁岭的中固大饭店。
1: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了，中固大饭店我去过，那家排队老些人了，点了四个菜，最后吃完了啊，最后吃到完啊，退了两个菜，就上了俩菜。你这点四个菜吃俩都就吃完了，这是。
0: 就是真的，这个假期可能去很多地方都需要排队，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排队。如果遇到这个人比较多，我可能转身就走了，
1: 哎，
0: 就不吃那口了呗。
1: 哎，我就发现这玩意儿，咱们就有很多共性。我也是特别不爱凑热闹，就可能说，如果说一个饭店里人特别特别多，需要等位排队，我们就可能说换一家餐厅了，不一定是非选它了。
0: 还有华仔说，十一当天呢，我去了安康国际养老公寓慰问老人，听102岁的老新四军战士。蔡毅爷爷讲中原突围战役。
1: 哎呦，
0: 10月2号呢，到萧红故居参观，那整个红色十一啊，是不是啊？10月6号去了中央大街，是不是人老多了？
1: 哎呦，我想啊，就十一期间中央大街我们压根都没敢去。我相信肯定那个地方人会特别特别多，都是外地的游客，手里边拿着一米长的那个，今年好像特别流行叫做一米长的梅肉大串，每人手里拿跟大宝剑似的抓，你知道吗？
0: 还有那个长蛋挞，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不好吃
1: 啊。你也吃了？你这哎，
0: 我不是我买的，
1: 我就平衡多了。今年十一，
0: 家买的，
1: 对，我家也是铁钉买的，就非说熊他姥姥买完以后就要搁那儿，第二天也没吃，他姥姥连吃三天当干粮吃的，咋整？
0: 而且那玩意儿油大。
1: 对呀，确实是啊。还有 Lucky 那么说，他说假期第一次啊，在这个海滨城市海鲜大酒店里吃了非遗的呛蟹，味道鲜美。
0: 哎，这个呛蟹也是，就是吃到嘴里就像果冻一样，
1: 哎呦，
0: 特别好吃。
1: 这

0: 这东西它做法它是生的是熟的呀？
1: 生的呀，
0: 生的是吗？
1: 不是呛蟹
0: 啊，
1: 人拉给你说错了，是
0: 酱
1: 蟹。
0: 哦，对对 对, 对
1: 了，啊、
0: 这一说咱就明白了。
1: 对 对, 对啊、嗯，就是那海边的什么潮大酒店嘛。
0: 哎，好极了，啊哎、又一家，大家都记着点，又一家啊。
1: 还有天边流云说，我去林口鸳鸯峰啊、吃了王庆章
0: 德莫利炖鱼，
1: 德莫利炖鱼味道不错
0: 啊, 啊。哎，其实这个王庆章本身它也是一个牌子，你包括很多人怕、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跟您说，就德莫利炖鱼。我们是去哪儿吃，咱每次是方正
1: 中途，
0: 对对，方正服务区下来，然后我们坐着这个车，然后再给我们送到那个地方、每次吃完大家都是觉得就是可以说啊，交口称赞，
1: 就是很入味，
0: 真的很好吃，
1: 很入味啊、听众王先生打来电话提示大家，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安全啊。进香街去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感谢王先生、
0: 好，再来关注，因为养护施工，现在绥北高速000至 K145+977公里处呢，移动交替栈道，这个栈道啊，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时间呢是从10月8号一直到10月10号。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64至K365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时间是从10月9号一直到10月18号。
1: 再来看一下赵志东的留言哈，他说这个十一呢，我主打了一个省钱模式，带娃去爬了松峰山，市区玩了好几个公园、但是这个没少花不必要的钱、就是景区虽然不要钱，
0: 你
1: 带孩子，但你出去玩，
0: 对
1: 呀、交通啊，
0: 对
1: 啊、是不是？然后你那个、得吃点啥吧？
0: 对了，
1: 买点好吃的吧。
0: 这里边你没算隐性消费，赵志东说带孩子了吧？
1: 啊，
0: 每天固定至少俩盲盒
1: 啊，俩盲盒。
0: 这隐性消费一天你就给我干80抓，也就是这我们这几天出去啊，别的那什么，你省着窟窿等着。我本来今天领我儿子这来了一顿那个金拱门，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领他就是来回，这不是说坐那个索道，然后因为人太多没坐成吗？我这心里边满心欢喜，孩子不到1.2米，他不收门票、两个人一共120，不是没坐成吗？我们退了、坐的江船来回才4块钱、还能用公交卡，我回家的路上就是美美的
1: 省了120啊，
0: 今天省120，然后呢、还没花什么大钱，100块钱搞定我儿子，到家门口，爸，你看那屋卖盲盒的，回家咬着牙，180块钱今天满打满算。哎呀，真是、
1: 还有近南花开说，泽南说的好、
0: 咋的呢？
1: 羡慕你们不用去单位7天假期，我去单位打卡了6天、
0: 哎呦，这他这每天
1: 那你是不是可以错峰休假呢？
0: 对呀、你比方说
1: 就是我们上班了，你是不是可以休假呢？
0: 我觉得他应该这样的啊、你看你假期这个，
1: 如果这样呢，我们老羡慕了、
0: 对，我们也羡慕你，相互的这东西是啊。
1: 唱民歌的时候，那我就不一样了，
0: 您说说吧。
1: 高速免费的羊毛都快让我薅秃了、昨天中午我去赵东吃了烧烤、下午4点多我寻思，我又开车，我去茶干湖吃鱼，晚上11:40下的高速。
0: 哎呦呵，你哎，你看他走这段，我问问一下，你走的是京哈大舞台吗？他走这段，
1: 哎，我昨天回来一点都没堵京哈高速。
0: 昨天晚上你回来就没堵车？
1: 我们是下午3点多到家的。一点都没堵。
0: 哎，你要
1: 在车也不堵。
0: 有周周阿姨，我冒昧问一下，你敢不敢晚上6点左右回来？
1: 那我不敢。因为我还得整稿啊，
0: 时间就占了优势，但我觉得往后可能话遇到这个通行高峰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点拥堵，但是这个也属于高速公路上的正常现象。
1: 但是我这一路我就觉得很顺利，我们是3号出发的嘛、然后昨天7号回来的、就是无论是上哪儿充电，或者是路上，除了331公路，我觉得车不太好开，就是车比较多，然后开不起来速度之外，像我这个，比如说路过哪儿去充电，哎，基本都有空位，
0: 哎，真不错，
1: 没排过队，
0: 哎，就你看刚刚这个唱民歌的，他说这位置好像基本上都是往吉林方向去的。你刚刚说的这个到，哎，到之前说到茶干湖吗？
1: 对，
0: 不就是
1: 茶干湖去吃鱼了？
0: 对，这往松原往下的那个地方啊，茶干湖那个地方出鱼真的是味道很不错，
1: 好，
0: 而且这大鱼都特别特别大哈、我记得在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期就拍到了茶干湖，波光粼粼的，有那个鱼把头打鱼、等等等等，那个画面也是特别漂亮的。
1: 咱附近你上长岭湖也挺好吃的，
0: 也行，是不是？
1: 只要是野生的鱼都好吃。
0: 对啊，就这个可能说你得驱车前往，你在本地吃起来可能就达不到那个味道了啊。
1: 对，还有严玉吉说，我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趟伊春探亲、那边已 经开始供暖了。
0: 嗯，
1: 回到哈尔滨发现，哎，咱也供暖了，真幸福。
0: 幸福的人总能发生幸福的事儿。我感、我家昨天晚上好像是也给气儿了，
1: 就是感觉不像十一之前那么冷了。
0: 哎，还真是哈。
1: 十一之前呢，我都插电褥子了。
0: 你看看啊，就屋里外盆水，要不然它干呢。
1: 嗯，还有那个阿小特说，六号那天呢，我去了哈尔滨市博物馆，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市博物馆，
0: 嗯，
1: 觉得真挺不错，挺

0: 值得去的。你要是慢悠悠的溜达的话吧，能溜达大半天。我在博物馆里走了10000多步，
1: 哎呦呵，就在里边转悠来着啊。还有朋友这个好奇，这个是王洪志，他说了，我很好奇啊，泽南啊，你吃那砂锅到底是
0: 谁？那我们不能说，
1: 不能说，不能说。我这一说就都知道了哈。人家也没说是强买强卖，不是最后你自己没顶住吗？
0: 对，
1: 反正我也搭脸皮薄点。但有一点，就我要真我自己去的话，我肯定不能点，因为我点完以后我不能吃，那不浪费了吗？有人吃就行。
0: 暗言向日葵说，假期没去太多地方，我就是枕头山、被窝海、玉石湖、天然气火山
1: 啊，
0: 可好玩了，
1: 在家待着呢。啊，我捋一捋啊，睡觉起来呢，洗了个澡，然后完事儿呢，可能就
0: 做了顿饭，
1: 吃好完了以后吧，躺着又睡了。
0: 好运说了，你在路上堵车已经是很幸福了。
1: 咋的呢？
0: 我车停路边停车位，被第二排的车堵里面，电话还没留。等交警找到车主，我等了1个小时才出来。感谢交警同志、啊。
1: 你这心多大呀？这人是啊，把车停在你说给人家窝里头了吗？
0: 你说这不假期给人添堵吗？
1: 可不是嘛，留一个电话，大家相互都方便啊、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假期您去了哪儿？然后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吃到的最让您惊艳的一道美食，就你绞尽脑汁。吃了这么多好东西，最让您觉得好吃的是啥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蒙小妖的《山不语》，在早高峰送给大家啊。来看一下易留言说，我堵在省政府附近了，现在啊，
1: 哦，
0: 今天早上电梯坏了，我从20层走下来的。
1: 哎呀，
0: 这工作日啊。
1: 嗯，我不好意思，这个给你放笑声，我就咱抱抱吧啊。20楼走一来，
0: 放笑声你，
1: 你就这，他这属于什么问题？20楼走一来的话，你今天你还敢开车？你那脚下还有准吗？我问你，
0: 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1: 那脚不得直哆嗦吗？跟你说，这挺累的啊。
0: 是，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盛泰露营区，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呢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正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享168元特惠，立省100块呀。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票，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欢迎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啦。来看一下汪淼上哪儿了，他说我去了一趟大庆，当天往返深度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是不是今天早上都撸起袖加油干了，
1: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咱
0: 他说我在大庆吃了一顿久闻大名的大庆坑烤，
1: 哦，
0: 羊排、小笨鸡儿、烤鹅蛋、烤土豆、地瓜都好吃，好吃。
1: 哎，跟各位说，就这东西，咱倒不是当代言啊，但是说去了那吃完的，那是一吃一个不吱声。人家没有过度的什么烹调的手法，人家就是纯纯的靠食材新鲜，再有一个独特的烤法，那东西外酥里嫩，吃起来一点不油腻，还不上火。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爱心啊，他说我去的是南太行，昆山挂壁公路，16拐，云端天路、石板岩和八泉峡，这一听就是大景区啊。
1: 是吗？
0: 人多不多？
1: 就听他这个
0: 说。刚才前面有一个朋友也去了南太行山，
1: 也去这地方了哈。我总感觉他们去这种地方，你都得穿着什么呢？穿着那是比较适合登山那套衣服，戴上那个护目镜，夸夸夸就往上爬。我感觉都是个力气活。
0: 对，我就不愿意爬山的。哎呀，懒了。
1: 也不愿意上去也是啊。还有谁？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事宜。您去到哪玩了啊？或者说您没出去，在本地或者说在外地哈，您吃了哪一样美食，让你觉得比较惊艳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也作为我们今后到那个地方的一个参考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期待您的留言。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925高速路况。
0: 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